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在博古和周恩来发言的时候，李德都听得很专注，他也感到博古在强调客观原因时有点过分，而对周恩来他则是彻底失望了。周恩来的发言在李德看来无异于最高三人团行将瓦解的一个信号。按照事先安排的议题，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但这时毛泽东开口了，罗富等之还有一个材料要念一念。博古犹豫了一下，满脸不高兴地说，讲吧。张闻天也像博古一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写的密密麻麻的稿子，在桌子上慢慢地摊开。张闻天看着他的发言提纲讲了起来，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地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反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估计不足，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之逆结论。张闻天的发言系统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西征以来实行的逃跑主义，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等方面的错误，同时也引用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一些话来增加自己发言的分量。博古从自己的记事本上抬起头来望着张闻天，他的眼睛里掠过了一丝阴影。博古的这个细微的表情被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捕捉到了。毛泽东清楚，这两个曾是志同道合的100%布尔什维克战友间的矛盾是从广昌战役时开始公开化的。广昌战役之前，张闻天就与博古在如何对待十九路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全苏二大上，张闻天当选为本来由毛泽东兼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为首的中央这次安排是十分巧妙的，既将张闻天实际上排挤出中央，又削去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里的实权，毛泽东成了真正的加里宁，可谓一箭双雕。这种明升暗降的安排使张闻天在党内处于无权的地位，为此张闻天心中十分不满。三月，李德博古主张全力保卫广昌，毛泽东、张闻天全力反对这场与敌人拼消耗的战斗，但李德博古仍一意孤行，结果遭致广昌惨败。在五月上旬召开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提出严肃批评，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给张闻天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张闻天是1905年反对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普列汉诺夫。一向温和忠厚的张闻天终于被博古的蛮横态度激怒了，引经据典的言辞批驳了一番之后摔门而去，会议不欢而散，他们从此疏远了。这时毛泽东和李德都在大口大口地吸烟，不过两个人的心情大不一样。李德侧着头听着伍修权把张闻天的话一句一句翻译给他，几乎每翻完一句他都要皱一下眉头。毛泽东则显得轻松自如，成竹在胸的样子，他此时的注意力似乎全在手中的白金龙牌纸烟上，慢慢地吸进去，悠悠地吐出来，一丝微笑不宜察觉地
挂在被那时浓时淡的烟雾遮掩的隐隐绰绰的脸上。张闻天的批判锋芒越来越锋利，博古李德的名字在他的讲话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偶尔他也提到三人团中的周恩来，这同样符合耿直的张闻天的性格。张闻天说完话以后又停下来，等着军事顾问发火。他想，李德如果知道自己给他戴了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不知是翻译打了折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后，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又沉下脸来抽烟了。张闻天的发言打破了会议的沉闷，由于他的这番讲话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通常称之为反报告。张闻天做完报告以后，几个同志要求发言，周恩来看看表，已经是中午吃饭的时间了，他向主持会议的博古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博古点点头，看着大家说，现在暂时休会，吃完饭接着开，说着就离开了座位，悻悻地向门外走去。李德由于坐在门边，第一个离开了会场。朱德隔着几张椅子向张闻天抱拳作揖，开玩笑说，哎呀罗夫啊，真的得感谢你哦，我憋了一肚子的话全都让你倒出来了。

0: 伟、杨尚昆接到周恩来的开会通知后，向军团参谋长邓平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交代了工作，就匆匆往遵义赶。到了遵义，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彭德怀一进院子，就听到了人们在议论上午的会，听说张闻天在会上批评的矛头直指博古里德，还特别批评了广昌战斗，心中立刻感到一阵痛快。吃完饭后，他找到毛泽东，说他下午也想在会上说一说。
1: 好，好啊，你这个在第一线指挥打仗的最有发言权。
0: 毛泽东鼓励彭德怀说，
1: 好让我们这位顾问先生也受受教育，以前呢，我们这些人总是听他的，今天也让他来听听我们的。
2: 问题是他的那一套不行，重大败仗。
0: 彭德怀直率地说，
1: 那就把我们的一套交给他嘛。
0: 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彭德怀和站在旁边的杨尚昆都笑了。下午的会人来的都很齐，没有一个迟到的。上午开了半天的会，座位就大体上坐定了。李德依然坐在靠门的地方，彭德怀、杨尚昆在门的另一边找了两个空位子坐下来。博古宣布开会后，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
1: 我完全同意罗夫等之上午的那个发言，而不赞成博古等之对第五次围剿以来军事工作所做的总结。
0: 毛泽东说的开门见山，屋里的人把目光都投向了毛泽东，连博古也把头从记事本上抬了起来。毛泽东缓缓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在一片寂静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道，
1: 下棋的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心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招。下棋是如此，大仗也是如此嘛。
0: 李德让伍修权把毛泽东说的这句话翻给他听，好像没有理解，他翻了翻眼珠。
1: 那么我们由于那一桌不慎而导致了输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呢？
0: 毛泽东以惯用的反问式方式提出了问题。在座的人都屏声敛气，静静地看着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就要开始长篇大论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桌上的几张纸，
1: 博古等之反复地强调啊，将敌我力量做了比较。我们也可以啊，那五次围剿同前四次围剿比较一下。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有10万，红军是4万，兵力相比是2.5:1。第二次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时到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更加悬殊，兵力之比都是10: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30万，我们3万。第四、第五次两次反围剿，敌人都是50万，红军都是5万。那么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那么为什么前两个10:1都定住了，而独独第五次的围剿定不住了呢？大概的简单的用敌强我弱这么一句话是解释不了的。再拿中国战事来看，以弱胜强的战例也很多嘛。

楚汉陈高之战，新汉昆阳之战，元朝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毛泽东广征博引，分析的有理有据，满目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大气不出一声。毛泽东在讲到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说，彭德怀等之说，我们的军事顾问等之是地图上的专家，话虽刻薄但基本正确，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还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先定时间大当然大不好。要知道路是要靠脚走的，营是要吃饭的，这当然是自然规律。我们一些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的等子，在很多时候恰恰忘了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因此吃了大亏。毛泽东一口气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斗争分析得透透彻彻，与前几个人的讲话不同，他的讲话是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的。他的这番发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比前面任何一个人的讲话都长。毛泽东有理有据的发言切中了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和要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为开好遵义会议定下了基调。毛泽东发完言后，一直躺在躺椅上的王稼祥立即要求发言。王稼祥伤口复发，正发着高烧，本来周恩来让他休息，但他还是坚持着坐担架来到了会场。王稼祥在藤堂椅上欠了欠身子，努力想坐起来，由于伤口疼痛，头上立刻沁出了一层汗珠。周恩来朝他挥挥手，意思让他躺下，说你就躺着说吧。坐在旁边的毛泽东也扶着他的胳膊说，王稼祥还是挣扎着坐起来，他发言很短但极有分量。他的发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完全拥护毛泽东发言中的观点。第二，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已无法继续对红军实施指挥。三，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面，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部队。毛泽东后来对带病参加会议的王稼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又一次发言，又一次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对临时中央军事错误的批判。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只有改变错误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有希望。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应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发出重磅炮弹后，红军将领开始发言了。聂荣臻说，上面的几位同志提到改变领导的问题，我很赞成。李德同志不按战场的规律办事，他对部队的一个军事哨位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事指挥员都不过问的问题，他都很加干涉，这个样子还能打胜仗吗？刘伯承说，华夫同志粗暴专横，指挥错了还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动不动就给人扣一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彭德怀火气最大了，广昌战斗旧话重提，湘江之战噩梦重温，他又一次喊出了宰卖爷田心不疼，呼吁不能再拖，应当立即让毛泽东
出来吃。

0: 慧红军。人们接连不断的发言，像火力强大的急速炮弹。博古的情绪十分低落，一会儿用愁绪绵长的目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会儿悻悻地埋头记笔记，基本没有反驳大家。李德则为自己辩护过几次，他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只强调他作为一个军事顾问，只是把他的意见提了出来，他自己并没有决定什么，而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的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会议开完以后，翻译伍秀全也累了，不再认真的翻译，偶尔翻上一句两句。李德听了以后，有时显得木然，有时显得恼怒，有时则显得无可奈何。会议开到后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呼声。林彪自始至终没有发言，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泽东的年轻将领的缄默，几乎使所有与会的人都感到意外。在一片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声浪中，还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那就是六届五中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凯丰说，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是正确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发言对博古、李德同志的指责是偏激的。凯丰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同王明、博古同属米夫派。会议的第一天，斗争的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牌。当夜幕笼罩了日间的色彩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首脑们走出了百公馆二楼那间烟雾缭绕的屋子。1935年1月15日，对于中国大地上这个在野的武装集团来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1月16日，会议继续举行。拥挤的会议室里又多了两个人，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刘少奇。刘少奇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一进城，李卓然就到穆家庙去看望毛泽东。晚上熬了一夜，白天又开了一天的会，毛泽东有点不舒服。李卓然来的时候，他正躺着休息，头上还裹着一条白毛巾。一看见李卓然，他马上从那张大铜床上坐了起来，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好啊，你来的真好，听说鄂军团损失很大，快来说一说。毛泽东一向很关心部队的情况，由于不管部队，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李卓然，此时见了他十分高兴。李卓然见毛泽东病着，就简单地汇报了一下突围西征以来，特别是湘江战斗中的损失情况。最后他对毛泽东说：仗越打越窝囊，干部战士已经都怨声载道了。毛泽东笑笑说：怨声载道喽，对领导不满意了。哈哈。李卓然说：是啊，大家都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不让敌人打光也要跑光的，说现在的指挥那瞎指挥吗？那你明天在会上降一降吗？好不好？今天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他们几个都降过了。好，我一定说一说。毛泽东休息了一夜，精神好多了，走进百公馆的院子，一眼看见了刘少奇。这两个早年就在一起搞工人运动的湖南人互相招呼着走进了会场。毛泽东在自己昨天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习惯地朝屋子里人扫视了一下，人都到齐了。这时他不易察觉地笑了笑，他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参加会议的19个中国人中，除了13军团军团长林彪、彭德怀外，只有自己至今还没有跨出过国门，其余16个人全都吃过洋面包，其中除了周恩来以外的15人都有过留苏的经历。在与会的10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自己是唯一的土包子。还有一个现象同样意味深长，那些洋房子先生当初进入中央苏区，几乎全是冲着不听招呼的毛泽东来的。毛泽东眯缝着眼睛，徐徐吐出了一口烟。在遵义召开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只开了3天，从1月15日到17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做出了2项重要决定。第一项重要决定是改变了原定的红军行动方向。在这个关系到红军生存命运的最紧迫的问题上，鉴于黔北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无群众工作基础等不利因素，遵义会议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北渡长江入川，在人多粮丰的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确定了新的人事安排，即有：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至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决策层。在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更进一步明确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使他重新获得了在宁都会议上失去的对红军的指挥权。从这时起，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权， 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在会后主动要求离开军委总部，并希望到林彪的一军团去工作。李德做出这样的抉择与林彪在会上的沉默有关，也与他一年前在江西前线关于短促突击的一次敬业长谈有关。这次长谈在四个月以后，林彪于6月16日发表了身为李德赏识的论短促突击。李德可能将林彪在这次会上的沉默看作是一种暧昧的姿态。中革军委满足了李德的要求，将他分配到一军团去做司令部工作，但是林彪让他失望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见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这是30年以后，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李德终于沉默了。其实，在遵义百公馆二楼会议室举行的为期3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没有画上句号。由于军情急迫，甚至在会议结束时还没有形成一个鉴于文字的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是在2月初的扎西会议上。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了云南威信境内。自2月5日至2月9日，中央政治局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从高坎、花房子、石坎子、大河滩，一直到扎西镇，张闻天连续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由于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在扎西镇进行的，所以将这次行军中的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及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初稿是张闻天在离开遵义后的行军途中完成的。这个文件基本上以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的长篇讲话为蓝本，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写成的，最后在扎西镇正式通过。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议的第四天，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时间是1935年2月8日。变换党中央最高领导也是在扎西会议上。遵义会议后，博古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习惯上称为总书记，但他在继续领导显然是困难的，没有人服了。周恩来在1972年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这样提到了遵义会议后变换最高领导的经过。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说波谷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嘛。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的这段话至少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一，遵义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取得了统御全局的权力，即使在更换中央总负责人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的意见也可以一锤定音。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已经水到渠成。二，作为在野的武装集团，毛泽东此时的主要兴趣依然如宁都会议时那样仍在军事。三，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已和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洋房子先生正式结盟。 洛甫正式接替博古的职务是在1935年2月5日。那天，军委纵队离开了石箱子，来到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地方。那是渭河与赤水河的交汇处，有个小渡口叫岔河，旧地图上标的名字是鸡鸣三省。周恩来1972年的那次讲话中回忆说，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啊，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得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鸡鸣三省的确切地点与归属众说纷纭，四川省的叙永县、云南省的镇雄县、威信县和贵州省的毕节县几乎都搭着那些边儿。而政治局开会，博古和洛甫交接权力则是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乡的花房子附近。在博古交权的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这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总负责人后发出的第一份电文。2月5日夜，赣南依旧阴云密布，没有一点星光。在昏暗的麻油灯下，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拿着署名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枯坐了很久。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前，中央已经给他来过几份电报，简要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他没有想到博古失势，李德靠边，毛泽东上台，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项英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来的12名政治局委员之一，并且是5位书记中的一个。他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在遵义政治局开会时的情景，他搞不清最高三人团怎么会输给了已经无职无权的毛泽东。他记起了中央离开瑞金前他与李德的那次谈话，现在看来自己当时对于毛泽东的那番议论并非过滤。李德毕竟是个西方人，他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当初对自己的提醒不屑一顾，但是现在他输了。项英轻轻地摇了摇显得过分沉重的头，用粗短的手拍打着突出的前额，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瞟了一眼手中的电报，有一行字特别刺眼，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这里面明显地包含着对中央分局的指责和不满，这在不容打任何折扣的命令口吻中，他分明听出了夹杂在里面的那个浓重的湖南湘潭人的口音。电文中再三强调的游击战争，是那个瘦高个的湘潭人的看家本领。项英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了墙上一张破旧的军用地图上。他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地图，瞪大眼睛努力寻找着中央现在所在的位置。灯光昏暗，地图无法看清楚，只有前些日子他标出的一个红圈显得分明，那里是遵义。那是遵义会议以后他收到的中央第一份电报时标出的。他在地图前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红圈出神。 忽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问题，遵义会议以及会议上做出的一切决定，共产国际知道吗？想到这儿，他的棱角分明的嘴唇向外咧了咧，笑了。他离开地图，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现在发生的一切，共产国际是不会知道的。中央在离开瑞金之前的两个月，已经切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系。对于这一点，项英十分有把握。自从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共产国际与临时中央的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进行的。从1933年初开始，卢福坦、康生、李竹生、盛钟亮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严酷的白区斗争使上海局屡遭破坏，四任书记中除了康生、携夫人曹义欧远走高飞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外，其余三位卢福坦、李竹生、盛钟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局最后一任书记盛钟亮1934年8月被捕后，由于上海地下组织未能及时与中共秘密电台台长吴子明取得联系，致使吴子明落入敌手。吴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以上海局电台为中介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就彻底中断了。这一偶然事件对于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深远。李德在他的中国记事中以十分遗憾的口吻说到了这一点。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由此而来的中央与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于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李德并非危言耸听，试想如果共产国际仍在用无线电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遥控，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处于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下，会有遵义会议吗？亦或有，将是个什么结局？一切都难预料，因为在莫斯科对共产国际施加影响的主要是王明和康生。想到了这一点，项英似乎轻松了些，他拿着电报走出自己的屋子，来到陈毅住的地方。陈毅还没有睡，项英进屋时他正在油灯下埋头看一本什么书，直到项英走到他的桌子旁，他才发觉从书上抬起头来。项英在陈毅对面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顺手拿起陈毅看的书，那是一本油印十分粗糙的唐诗三百首，已经磨损得残缺不全了。翻开的那一页正在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一句上还用铅笔重重地画了两道。哦，你的信纸不错，项英把书放回原处。谁不着烦着接接门，陈毅淡淡的一笑。项英也笑了笑，这首诗里有西征这样的字眼，他不信陈毅只是为了翻着解闷的。项英无意中看见桌上还有一张纸，便拿起来，上面也是几行诗：来意一步一，去意一步一，修建关城立，还从旧路归。项英不懂诗文，就问陈毅：“你写的？”他知道陈毅爱作诗。陈毅摇摇头，哈哈，我是没有这个本事，这首诗的作者就是那个陈老夫子。说完又望着桌子出神。 自从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一直浸泡在血雨腥风中，眼看着七八十万群众被杀害，中央分局的局面越来越难维持，陈毅心情一直很不好。前些天中央在遵义开会的消息传开后，他曾暗自高兴过，但是一想到中央分局当前面对的危险境地，心情依旧不能开朗，因为中央分局究竟何去何从，中央始终没有明确过。项英仍在固执地按照李德、博古、临行前的交代，与疯狂到极点的敌人在做几乎没有胜利指望的死守硬拼。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88。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

等，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礼仪好风尚。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了都几年了？告诉我三年了。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豫剧版的《三娘教子》的上半场，了解到了三娘王春娥独自抚养二娘撇下的儿子一哥。俗话说，深恩没有养恩大，一个无亲无故，只是怜悯这个可怜的孩子，自己日夜纺织挣钱养家，让孩子难学读书来改变命运。可是养成十几岁的孩子，因为要管教他，他竟然说出让三娘伤心欲绝的话。经历了三娘的断机教子以及老管家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哥真的是瞬间长大了，他懂得了养母的艰辛和坚守，更理解了管家老薛宝对大东家的一诺千金。可是爱他疼他的养母王春娥饥寒交迫，加上被一哥的无知气得卧床不起，一哥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说，他懂事了，长大了，理解他的养母了呢？

得天兄。

0: 众朋友您好，三娘王春阁生病不能纺织，只能靠老管家编草鞋来贴补家用，可是这些银两根本拿不起药来给养母治病。一哥真的是长大了，他听说他的大娘和亲娘就在这附近，他背着养母和管家行走在寒风呼啸的路上，央求大娘和亲娘借钱给养母看病。咱们一起来推测一下哈，一哥到底能不能借到钱给他的养母拿药治病呢？
1: 听娇儿一番话，悔恨无限，打在了儿的身，痛娘心肝。我的儿，你尽管将娘埋怨，是为娘

0: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你好，刚刚我们听到了一哥虽然遭受到大娘和亲娘的冷眼相待，不仅仅没有借到钱，心里呢也感到了莫大的凄凉。风雪天，一哥身心疲惫，但是他决定沿街乞讨，把讨来的钱

0: 钱给养母拿药治病。这时候的养母呢，在家中担心一哥出门惹是非，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哥双膝都是泥土，而且知道了他去找过大娘和亲娘，他怪罪一哥没有志气。这次呢，可是错怪了一哥。管家的一番说和，恍然大悟，三娘深受感动。而一哥呢，从昨天我们欣赏到的三娘断机教子，他决定通过发奋读书改变命运，果真中了状元，而且在京城还与父亲重逢。尽管大娘和亲娘闻讯而来，一哥决定和三娘父亲一起过一家三口的快乐生活。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心情立刻豁然开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师父可算是给找着了，
2: 不就两间破草房吗？
1: 家有状元出，草房也成夫啊。
2: 是太公差来报，我家小肚人进京赶考，一不侥幸得中了头名状元。
3: 你待怎家
2: 得中了头名状元？
3: 可有书信？
2: 小肚人休书不及，特命人送来宫花一对，与三娘报喜。

0: 来财富门
1: 回避了。
2: 哎呀哎呀，小动人，哦不不不不，状元公，状元公回来了。
0: 老雪豹快快请起。老雪豹，我那母亲呢？
2: 现在草堂等候。嗯，
0: 你我一同去见母亲，叩前带路。

0: 去。
1: 嫁

0: 全家。
1: 老爷，
0: 你是我全家活命恩人，请来受我父子大礼参吧。
1: 老爷，使不得。老爷，使不得。
2: 与老管家后堂更衣。
3: 是。
4: 有请老爷之母状元姑。

0: 老管家，
1: 何事？张刘二世门前等了八日，说是向状元公讨过封赏。
0: 哼，这等无情无义、无有廉耻的妇人，还有何脸面来见我等？雪宝，吩咐家人将他们轰了出去。哎呀！

各有家室的人了，我这里各等胃阴不良，拿回去好好度日，莫要再来难为咱那儿子了。

0: 双高八母亲，
1: 三娘教子万古。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三夫人》，它主要是以揭穿秦桧和张继祖借刀杀人的真实面目为线索，歌颂了三位夫人义结金兰、共抗金兵的动人故事。今天咱们听到的《三夫人》里面的三位夫人的扮演者是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刘兰玉老师以及万宝珠老师。精忠报国是岳家的祖训，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从1128年到1141年这十年间，他率兵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就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岳飞遭受了秦桧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一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先同被杀害。今天咱们欣赏到的三夫人的第一场，就是岳夫人在家中得到岳飞被捕的消息。

哎呦！

向前。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2: 岳夫人举家老小要发配云南，路途中充满着荆棘。岳夫人感激梁元帅之余，说出了在去云南途中势必要遭到柴夫人报那一腔之仇。其实罪魁祸首还是秦桧。岳夫人告别了外甥女，交代了她要照看好老母亲，含恨含泪离开了故乡。
3: 马青云，你劫道杀人不寻常，竟然在我的面前耍花枪。我只说你是了岳家闭门闺，原来你内藏奸诈配南疆。
4: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在三夫人当中有贯穿全剧的人，那就是秦桧的手下张继祖。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挑拨离间之人，对岳飞将军抗金之事一口否认，还说他有不守军令对抗朝廷之事。同样也是忠良之辈的柴夫人，怎可容得仇人祸国殃民逍遥法外。在张继祖的挑唆下，柴夫人准备在南宁关截留岳夫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三夫人当中的优美唱腔。

情是恨，如今是好比羊群送上门，要摘要疼啊，对你的心，柴家的冤仇更要报。

0: 待，娘呀，何必把心担呐？
1: 丞相手谕。
2: 哦，娘娘请看。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苑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这一天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呢，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3: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啊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2: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琦看到溥仪含笑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琦低声说：你靠近点。润琦跪着往前挪了2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琦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

0: 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琪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琪聊起了天。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琪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琪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琪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润琪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琪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琪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琪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琪身上，玩得不亦乐乎。润琪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润琪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琪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琪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琪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琪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
1: 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琪看到溥仪还为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下润琪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手无缚鸡之力，万一从上面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溥仪不听，这房顶非上不可。这时润琪给溥仪出了个主意，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脊的两侧。就这样，

0: 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故宫内一片宁静，神武门紧闭，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福特汽车。故宫里一位少年正蹑手蹑脚地离开养心殿，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溥仪崇尚西洋文化，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在庄士敦的建议下，溥仪相信只要逃出紫禁城，躲进外国大使馆，他就自由了。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此时的神武门外，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没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琪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琪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琪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琪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琪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琪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琪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琪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
1: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宴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脚底生风地忙活着。

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得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3个时辰又3刻，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自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施湘夏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没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施湘夏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湘夏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绝招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乾隆绞尽脑

止几次于死路中绝处逢生。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乾隆觉得棋逢对手，吓得酣畅淋漓，连饭都忘了吃。三起三落之后，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这盘三节连环合棋让乾隆特别尽兴，他对自己的棋艺相当满意，并连连称诗乡下是自己的知音。乾隆当即下旨赏。大国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诗乡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诗乡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诗乡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射，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射呈象牙之色。诗乡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诗乡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永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着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棋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

0: 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李德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白一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永昌府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永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永子。永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永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永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手施香下的永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永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永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922年12月1日，北京紫禁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热闹喜庆。今天是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日子。然而，与屋外的热闹相比，坤宁宫的喜屋内却异常冷清。凤冠霞帔的新娘子呆呆地坐在床头，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17岁的溥仪站在旁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淡淡地说了句：“你自己睡吧。”说完，竟然转身走了。
3: 新婚之夜，溥仪一个人睡在养心殿，留下年轻的新娘子暗自垂泪。年轻的新娘子就是末代皇后婉容，这一晚似乎也预示着她一生的

0: 悲剧命运。那么溥仪为什么要抛下婉容独自睡在养心殿呢？接下来婉容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1: 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八旗中的正白旗。从这张皇家相册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婉容端庄秀丽，相貌出众，在当时众多格格中也是首屈一指。相传溥仪大婚后的第三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在紫禁城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的两把头，黄缎织锦旗袍把她曼妙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美艳。17岁的婉容满脸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都极尽所能，不吝篇章，不惜溢美之词，争先恐后地对婉容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可谓盛况空前。其实婉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婉容还接受过西式教育，懂得英语，眼界开阔，这一点是最吸引溥仪的。婉容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溥仪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婉容就经常将新鲜的西洋玩意儿引入宫中，比如外国电影、照相机、自行车等。二人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岁月。既然秀外慧中的婉容深得溥仪的欢心，新婚之夜溥仪又为什么将婉容冷落一旁呢？原来据记载，溥仪在身体上有着难言之隐，所以他与婉容之间虽然有夫妻之名，其实并无夫妻之实。溥仪在婉中也曾坦诚，我先后有过4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正因为这样，新婚之夜，溥仪才会冷落洞房里的婉容。
0: 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婉容的自由，生活上的不如意也让她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婉容毕竟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也曾经想啊，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多彩而又落寞地过下去了。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婉容和溥仪正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由远及近，一批士兵闯入了紫禁城，他们要求溥仪在2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原来当时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带着婉容和另外一位妃子文秀住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1931年的一天，天津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陆续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溥仪的妃子文秀将溥仪告上法庭，公开起诉，要求离婚。一时间舆论哗然，自古以来都是皇帝将妃子打入冷宫，还头一次听说妃子起诉要和

皇帝离婚的，这等于说是要休了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桩起诉皇帝的离婚案。那么，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还要源于文秀和婉容之间的恩怨。文秀是妃子，婉容是皇后。婉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非常排斥。在紫禁城的时候，婉容常常刁难文秀。从婉容和文秀的一些合影老照片可以看出，婉容神采飞扬，而旁边的文秀却总是低眉顺眼，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妃子，倒像是婉容的宫女一般。在二人不断的冲突中，溥仪常常偏袒婉容，数落文秀的不是。到了天津，二人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溥仪每次外出都带着婉容，而文秀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宅院，无人问津。溥仪在天津虽说是住在别人的宅院，但是以前在皇宫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一心情好，就给臣下和亲族赏赐，甚至太监、侍从、老妈子也能领赏，唯独对文秀，一次赏赐都没有过。文秀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不过，在天津，曾经封闭的文秀也慢慢打开了眼界，在妹妹的劝说下，她毅然决定和溥仪离婚。文秀精心策划，逃出住所，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溥仪告上法庭。文秀的做法让溥仪颜面尽失，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将溥仪推到风口浪尖，这位末代皇帝气愤异常。最后，溥仪和文秀的婚是离了，但是溥仪和婉容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自私的溥仪没有丝毫的自省，而是将全部的愤恨都发泄到婉容身上。在他看来，正是婉容的蛮横逼走了文秀，才让他不得不面对被离婚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时局动荡，溥仪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也拿婉容出气。溥仪对婉容越来越反感冷漠，到后来根本就不去婉容屋里了，两人形同陌路。婉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靠吸食鸦片排解烦闷，而溥仪呢，对婉容不闻不问。此时他的心思放在另一件大事上。溥仪一心想复辟祖业，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与文秀离婚的同年呢，溥仪逃到东北，做起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婉容随后也跟着逃到东北，他的境遇会有所改变吗？在东北，溥仪对婉容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不仅如此，他还严格限制婉容的人身自由。婉容不能出门，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她饱尝空虚和寂寞的滋味。日子百无聊赖的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溥仪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下令将婉容打入冷宫，还用铁镣锁住了婉容的腿，将她幽禁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溥仪对婉容如此绝情呢？在伪满洲国，一直有传言皇后婉容与侍卫私通。有一天，溥仪在屋内与人商量事情，他的一位叫李体玉的贴身侍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

0: 忽然发现他的嘴唇上有红印，顿时起了疑心，就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李体玉一听，明显吃了一惊，他忙说：“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自此，溥仪对这位贴身侍从起了疑心。经过调查发现，婉容的确与侍从李体玉私通，而且已经怀有身孕。溥仪大发雷霆，将婉容打入冷宫。为了避免丑闻外传，溥仪将婉容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这位末代皇后像消失了一般。经过这一次的打击，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变成了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的疯子。她不再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一保留着的一个习惯就是吸食鸦片。婉容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两腿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屋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看人。从雍容华贵到憔悴枯槁，婉容一生享受了荣华，也经历了逃亡。最后，婉容在极度病痛中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41岁。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1: 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
0: 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婉容一天

三十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忽然她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三十

0: 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3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 2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国家记忆，
2: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四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18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18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此时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2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4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7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

0: 以第五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1: 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

0: 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的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2野战军第5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1: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0: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2野战军第5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
2: 1949年12月8日，第2野战军第5兵团第16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
0: 竹园铺是景延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
2: 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
0: 很快，第2野战军第3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

0: 记忆犹新。
1: 这有实力，同时这九个连打进去，打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呢，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0: 此时，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十八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2: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0: 第十八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十八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西征的江主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
3: 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路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这于天觉同志。
0: 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4: 在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0: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

0: 着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1: 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一个连120多人，很隐蔽的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清廉营，还有300多人还在蒙中，也就被剿界投降了。
0: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退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兵团第7军50000余人，俘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
2: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石先呢，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儿先进城，把各个重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0: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2: 贺龙呢，是说你来坐在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们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我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3: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都在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舞啊，欢迎。
0: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4: 想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0。

0: 4006796636，4006796636。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淑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她说，当时她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6: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5: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100余挺以及数10万发子弹。
6: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编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5: 1949年5月11日。

一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恒，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脱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

0: 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养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8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

0: 也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也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8、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8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8、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或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1: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2: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1: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3: 这2野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两个军，就从滇南那儿车后路堵住了不少。
1: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49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4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瑶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瑶。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十多 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4: 解放到金锦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到了大阪城第一次，这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1: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3: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1: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盈。

0: 夏令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点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和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三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十五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1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 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准备一个船，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二月九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四十三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四十军第幺幺九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劫去的大量船只，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第四十军第幺幺九师第三五六团夺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十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从涠洲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7: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8: 我还是在留学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想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6: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9: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死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6: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9: 首先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7: 怕死的不畏苦，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6: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期是

0: 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

0: 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靳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农业农村局靳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靳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0: 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游记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倾注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的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

0: 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来了啦！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 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

0: 原因的收入，网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8: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9: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7: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 日军在亚洲

0: 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指导支持河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工作。
3: 王凯在周口现场研究堤防溃口处置工作。
2: 北汝河夹线段门堤发生溃口，2182名群众安全转移，溃口已封堵过半。
3: 持续降雨致我省部分低洼农田自涝，各地抢排积水，加强管护，全力守护秋粮生产。
2: 河南已出台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8月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持续暴雨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4号，省长王凯和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在周口市现场研究贾鲁河堤防溃口处置工作。在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现场，王凯、陈敏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详细了解处置进展情况，研究细化处置方案。王凯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的关键时刻，要科学组织调度，加强配合协作，强化现场安全管控，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加快处置。要做好上下游水情监测预警，加密寻堤查险频次，对堤防薄弱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随后，王凯来到集中安置点，看望转移避险群众，详细了解食宿安排、日常照料情况，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配足配齐饮食、被褥、药品等生活物资，精心做好医疗服务、情绪安抚，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同时，要加强安置点管理，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住所。王凯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四个宁可理念，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会商研判，强化水库河道安全管理，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救助工作，抓紧开展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千方百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来关注一组有关河南防汛救灾的最新消息。
2: 8月13号23时许，受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周口市川回区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防出现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14号上午10点，以上力量已到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时溃口宽30米左右，现场指挥部正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无人员伤亡。依托现有沟渠，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根据专家研判方案，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用集装箱稳固较低，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
3: 受上游持续来水叠加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8月13号23时许，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河水快速外溢倒灌周边区域，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内河水倒灌。险情发生后，周口市应急、消防、卫健、城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和单位赶赴现场，成立了临时抢险救援专班，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在全体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的紧密配合下，现场转移工作高效有序、安全推进。截至8月14号11时许，在院患者、陪护、医务人员共405人全部安全转移。
2: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8月13号，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

0: 情况发生后，阴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专门力量，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无人员伤亡。
1: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鉴于郑州市大范围降雨过程已结束，但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发生各类次生灾害的风险依然存在，安全防范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经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14号15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本轮影响新乡市的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目前水库河道运行平稳，没有发生较大险情和灾情。经综合会商研判，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8月14号12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安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本轮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全市主要防洪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库正常运行。经防汛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8月14号16时起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8月12号，北汝河峡县长桥镇于西村段民堤溃口，当地紧急行动，积极有效应对，2182名群众紧急安全转移，溃口抢险作业紧张有序进行。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2号晚上7点左右，巡查人员发现北汝河于西村段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立即组织应急队员到该段民堤加高堤防。晚上8点左右，民堤出现漏洞，抢险过程中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多米。平顶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抢险救援预案，成立前方现场抢险指挥部，现场制定抢险方案。应急、水利、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立即按照预案开展抢险救援行动，市县组织相关专家前往抢险前线，并调集武警、消防、国有企业等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干民兵，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抢险救援，控制洪水蔓延。武警河南省总队平顶山支队信超云：
3: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时58分到达任务区域，迅即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2: 汛情趋紧时，县乡提前预判，及早行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村庄群众开展转移动员工作。12号晚上7点左右，在开展民堤抢险加高的同时，第一时间组织受影响的2182名群众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就近设在长桥镇两所学校，此外还有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方式。对需转移群众的于西村、于东村两个行政村以及刘楼行政村的三个自然村，党员干部分片包户，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记者13号在溃口抢险现场看到，武警、消防、公安干警、基干民兵、当地干部群众等组成的抢险队伍全力以赴，采取打围堰的方法防止洪水外溢，并从溃口两端同时进行封堵施工。现场筑起1公里长的围堰，结合周边地形，从溃口流出的河水被阻拦在洼地范围内，没有进村。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抢险现场负责人陆金凡：
4: 我们是早上接到通知之后，我们早上第一批人30人，就是7点之前就已经到达，然后8点之前我们组织了150人，陆陆续续就8点之前全部到达。目前我们主要是负责沙石的一个装运工作，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2: 发生溃口的民堤较窄，大型机械难以上堤，抢险队员排成长队接力传递，合力将沙石等抢险物料运送至溃口处，同时还使用橡皮艇、无人机运输沙袋。国家华中区应急救援中心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政委、党委书记许长友：
5: 提高效率，节省这个人力。我们是昨天深夜才到，自然排除以后，现在目前已经水位已经降低了1米多了。
0: 据央视今天下午4点报道，当地降雨已经停止，有利于封堵作业。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加铁丝网加固，封堵速度明显加快。另外，救援人员提前开挖引流渠，漫堤河水回流加快，溃口处水位下降1米左右，给抢险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发稿，溃口封堵过半，有望在晚些时候完成合拢。
1: 民堤是指由群众自发修筑防洪标准较低的地方，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

0: 滩区漫流，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其总体防洪风险可控。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叠加影响，沙颍河遭遇洪水过程。8月12号9时，周口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门同步将水害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河两岸党员干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共同守护家园平安。请听报道。
1: 8月13号上午10点，周口水源站实测沙颍河水位49.8米，超出警戒水位3.7米，河道流量达2950立方米每秒。商水县黄寨镇王潭村处于沙颍河县工地段，作湾营六暗斗滩寨也是周口防汛的一个关键点位。8月13号下午3点，记者在王潭村附近的沙颍河堤坝上看到，河堤上每隔20米设一个岗位，安排一名人员值守，巡查堤坝有无漏洞裂缝、管涌等问题，以确保河堤万无一失。商水县黄寨镇镇长魏建立：
2: 我们这个为了做好这次防汛工作，组织了全镇24个行政队党员干部近千人，实行的是20米一个岗位，中间没有空档，同时对河堤内外进行不间断的进行巡堤，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8月13号晚，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巡堤时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同步启动应急动员。
3: 到河边一看，我一看这边水已经漫过这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啊，3位干部啊，所有的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1: 李天莹说，当时正值吃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纷纷放下碗筷和手头的事，带着铁锨等工具赶往河堤，踊跃加入抢险队伍。
3: 差不多有300人左右吧，然后群众他们都是陆陆续续的来到大堤上嘛，然后来到就，他们就装沙袋了，就是有的背，有的扛，有的舵，都很主动从这个上面往这个下面来，大概有个五十米吧，50米左右，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
1: 与此同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也紧急调配工程车辆运送沙土到上楼村防汛一线。目前上楼行政村河堤险情已得到有效控制。8月10号到13号，信阳市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地处大别山区的罗山县，山地广，河库多，连日来全县20多个乡镇街道的应急广播终端全面开启，将台风预警、避险须知和防汛通知第一时间传递到千家万户。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4: 罗山县持续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实现了全县20个乡镇街道终端全覆盖。平时他们是政策宣传、文化传播的窗口，汛期则化身为预警发布的急先锋。此次台风来袭，应急广播全天候运转，有效弥补了部分偏远地区手机信号不稳、信息接收滞后的短板，打通了预警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罗山县东铺镇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勇：
5: 县文广旅局前期在我村安装了应急广播系统，并组织开展了专项操作培训。在此次的防汛工作中，我们通过应急广播不间断循环播报台风预警、避险须知和防汛工作通知，及时提醒村民做好居家防范，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安全避险。
4: 今年入汛以来，罗山县应急广播已累计播发各类预警和防汛提示1513条次，预警覆盖率达100%。风雨之中，应急广播的声音传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让群众心中有底，应对有方。罗山县东铺镇林寨村村民林耀山：
6: 这次风雨特别大，还好村里有应急广播，一片片提醒我们不要乱跑，提前做好了防汛防范。
4: 据了解，罗山县应急广播平台实行24小时值守，实时对接气象、水利应急部门，实现了预警一键下发至全县454个村组终端。

0: 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下游防洪安全，13号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舞阳县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4800多名群众。昨天记者在安置点看到，群众生活平稳有序。大象新闻记者柴正、秦家泽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漯河市舞阳县北五渡镇第一初级中学的安置点，这里共安置了北五渡镇下设的左沟村、泥河王村、霍阳村、菜园刘村四个行政村的752名被转移的群众。那这些群众要在水情退去、房屋进行消杀后呢，才能组织返回。
2: 这工作人员辛辛苦苦的冒着大雨来到东南角，再把到北五渡来脱险，那是没少说的。
3: 那走到这下车，东西呢？工作人员给点到这屋里，这工作人员可就是真负责。
4: 群众的头疼脑热也得有人管。针对老人、儿童以及患有慢性病的特殊群体，安置点专门设立了临时医疗救助点，第一时间调配了药品，并安排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为大家提供全天候的医疗保障。
5: 这位血压有点高，我们带药，你看都过来给我量量血压，给我说说这情况，然后都是免费又给了我药。对咱那政府真的是多多的感谢，多多感谢，各方面真的可满意。
1: 现在是下午的3点半，那我身旁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当地政府刚刚紧急调配的一些救灾专用的物资，里面应该是一些防寒的用品。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他的运送的物资应该正在紧急的调配当中。
6: 每人每床是两双薄被子，一个单子。今天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只要群众需要，我们这个尽力满足保障群众的需要。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现在是在漯河舞阳江甸乡的一处安置点，这里接纳了有500多位来自本次泥河洼蓄滞洪区的转移群众。当地政府呢也是全力调配资源，让这些群众吃上了第一顿转移后的热气腾腾的午餐。
8: 现在我们是采用的学校的这种食堂现做的，可以吃上一口热饭吗？
9: 吃饭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0: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11: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4: 为给转移群众提供畅通的通信保障，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舞阳县各安置点。
12: 对儿子和女儿都打电话报警啊，我说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13: 针对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的自涝现象，我省多地迅速行动，抢排农田积水，开展雨后农作物田间管护技术指导，全力守护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新乡市原阳县葛埠口乡小王庄村玉米田里，党员干部带着群众清淤疏通排水沟渠，看着积水顺着新疏通的水道快速流出，村民魏艳岭松了口气。
15: 现在玉米正是灌浆时候，排水也比较及时，今年还是好收成。
14: 原阳县葛埠口乡副乡长魏全通：
15: 我们乡党委安排全体人员下沉到村，对全乡的地块田间地头排河、灌河进行清淤疏浚，目前没有形成积水及受灾现象。
14: 在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雨势稍缓，当地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开展排涝。田间路上，挖掘机轰鸣作业，铲除淤泥。地头沟边，村民挥锹清理秸秆杂物，新开的排水沟不断向前延伸。新乡市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村干部徐宝新：
16: 我们紧急调来了挖机，先挖主路，后清斗沟，干部带着头，心里就不慌。
14: 截至8月13日，全乡共打通农田支区13950米、12400亩低洼地块的积水顺畅排出，主干道淤泥基本清理完毕。村民张玉表：
17: 趁着天晴，派一块是一块，确保秋粮丰收。
18: 随着降雨减弱，汛情风险逐步解除。8月13日，登州市龙岩乡此前转移的低洼地带群众已全部安全返家。为快速消除田间内涝影响，当地加大排涝力度，大型挖掘机连续作业，全力疏通淤积沟渠，排空田间积水，最大程度降低降雨对农作物的损害。登州市龙岩乡小河村党支部支部委员李旭：
19: 本次降雨是小河村2500亩左右耕地积水，村两位干部组织挖掘机3台、农户抽水设备13台投入到田间排涝中，

0: 挖掘机已经四通沟渠了2000米左右，田间积水应该逐步消退中。
1: 当前，邓州市138万多亩秋粮正处于生长关键期，降雨减弱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孙丽仪：
2: 雨后我们要及时开展一盆多除，对于那些由于下雨、由于养分流失过多的田块，及时进行雨后补肥，主要以缩小氮肥为主。
1: 洛阳市各县区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雨后农作物田间管护技术指导。西安县南里村镇韦庄村种植大户翟洪波：
3: 在雨刚停，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到我们地里指导雨后怎样管理玉米，非常及时。
1: 从清淤排涝到病害识别，从倒伏应急到一喷多促，西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赵建飞来到玉米田里，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雨后田间管理。
4: 高温高湿容易导致玉米褐斑病、南方锈病等病虫发生，采用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进行喷防作业，做好一盆多除，实现虫口多量。科学处置倒伏，茎干倾斜小于60度的玉米植株可以不复整，大于60度时建议采取3到4株捆扎在一起配土的方法进行复整。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傍晚到夜里，焦作、济源、洛阳东部、平顶山东部、开封、商丘、许昌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全省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
1: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万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万余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
5: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幼儿园收费行为，健全学前教育收费监管机制，减轻群众育儿负担，省发展改革委组织起草河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行为、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全省各类幼儿园收费做出了规定。
1: 8月15号至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将在郑州举行，近1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将展开角逐，来自保加利亚、南非等国家的选手将同场举行国际赛。
5: 8月13号，记者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的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1: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将于8月18号在安阳开幕。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学生、社会三个组别，设置跳水、滑板及冬季项目，赛事持续至8月下旬。期间，安阳将同步推出跟着省运游安阳活动。
5: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的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的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0: 大人的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的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找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乐调《明镜记》，它是由马少波老师编剧，由申凤梅大师领衔主演的一部传统剧目。剧中再现了申凤梅大师声音宽厚有力、吐字清楚、行腔质朴豪迈、韵味醇厚的艺术特点，尤其是戏中表现出李世民盛怒、悔恨、责己的感情，跌宕起伏的大段唱腔更是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剧目中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扮演的是李世民，何全志老师扮演的是魏征。他描写了唐朝贞观五年，太宗李世民在佞臣全万计的怂恿下大兴土木，重修九成宫。全万计推荐了自己的外甥女梅新月进宫来排练李世民的新作《庆善月》歌舞。梅新月舞姿优美，貌美如花，得到了李世民的恩宠，被封为贵人，并亲赐玉笛。细心的太宗看到了梅贵人脸上有泪痕，才知道梅贵人的母亲病重。太宗立刻让梅贵人回乡看望母亲，一切的缘由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天驾万岁，
1: 爱卿平身
0: 万岁。

0: 备伺候。
1: 是。
2: 万岁美宝，危难中王，非一雄起，善水生色。
0: 全爱卿，朕受九重功，筹划有功啊。
2: 万岁。请上元一排成有

0: 难伺候，和我上来，带朕亲自奏的。
1: 是。万岁有旨，休言白下，万岁亲自奏的，御帝赐。

0: 传召，明日清晨起驾回京。
1: 是。
0: 为爱卿一路劳烦，回京歇歇去吧。
2: 臣谢万岁。
3: 啊，万岁，臣妾万岁，玫贵人是否遵旨启程？
0: 省厅启禀，京回长安。
3: 是。哦，为天官，为国操劳，回京歇息去吧。
2: 全大人，你费尽心机还不肯歇息，我如何歇息得了？
3: 为天官德高望重，连圣上也要敬你三分，下官不才，钦佩的很呐。
2: 啊。

0: 挑战范云与少，
1: 李万岁不做了心。
2: 玫贵人回乡看病重的母亲，途中劳累之余却要强战官舍，可是兵部尚书右仆射李靖元帅呢也要在这里留宿，房间有限，玫贵人他们被迫让出了官舍，却怀恨在心。迁走的时候，玫贵人的随从不小心摔断了太宗赐的玉笛，在随从的算计下，将摔断玉笛的事儿嫁祸给了李靖元帅。太宗知道这个事情，勃然大怒，要严惩李靖。

0: 老丈怎么样了？
1: 不妨事，不妨事。
2: 老大人，你可是为证为恩师？
1: 正是为证。
2: 恩师，
1: 你是哪个？
2: 学生李世谦，恩师还记得么？
1: 哦，你就是贞观三年中士，贞观四年进访渭川县的李世谦。
2: 正是学生。
1: 听说贤妻到日一年官声甚好，为何押解进京？
2: 恩师。

0: 仙可有其事？
1: 确有其事。
0: 工人一行先在官舍下榻，你到县之后将他们赶出官舍，可有其事？
1: 臣奏陛下，大臣官舍之功，这是理所当然。
0: 帅段玉帝藐视朝廷，可有其事？
1: 帅段玉帝这从何说起？
0: 先由段帝拿去看来。
1: 臣不

0: 进过此地，
1: 玉帝乃朕千次供人，难道他自己会摔断不成？
0: 臣在何处将圣上八物摔断，又有何人见证臣请圣阿沙命堂
1: 刀？人证物证俱在，大唐朝廷岂容尔等作威作福？

0: 有。
1: 将李靖去官带

0: 前带正脊梁，将文传县令李世前押上殿来。
1: 走。
0: 李世前，臣在，你可是魏征的亲戚？
2: 并非亲戚，一同是生。
0: 你是怎样出任魏川县的？
2: 礼不权衡，量才而用。
0: 你为官如何？
2: 为官清正，不如君命。
0: 你为何将工人赶出官舍？
2: 朝廷法度，秉公而行。
0: 大胆！兵部勾连魏川县，串通一气，招事端，将李靖、李世前交付刑部从严处理。

0: 殿览旨。
1: 微臣有班，且走。
0: 去办，总来
1: 领旨。
2: 听众朋友您好，《明镜记》这个剧目呢，是1980年春由周口地区越调剧团首演，身奉为大师饰演的李世民，何全志老师饰演的魏征，陈静老师饰演的梅新月。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段唱呢，由陈静老师扮演的长孙后。这个角色呢，在剧目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长孙后的细腻觉察和敏捷的判断力，李靖元帅估计要被太宗重罚。是长孙后顺藤摸瓜，让梅新月亲口说出了诬陷李靖元帅的实情，而幕后黑手就是他的舅舅全万计。此时的太宗还想着杀杀忠臣的威风以儆效尤，当他听了长孙后的话，悔恨和责己的这个精彩唱段，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啊，晚安。

神

快闪我哎！

0: 臣为朕进了家，
1: 为卿平身。为卿，你的金绣戒指确实为何？
0: 圣明鉴照，臣不敢妄生还。离家之事，妻儿前已提起，已送终儿。
1: 末将
0: 臣怀罪陛下，圣明鉴照，妻儿老小一问

土，虽金秀皆是，陛下书权一贯不正。

0: 你好安静啊！
1: 冰箱，你

宅。以国为政，正官知青生平短来，重情

崇瑞、孔子明，一一鼓声啊不见停，长一戟矛，攻几盾，当当当年言不行，真会子与、一清心，是非不明啊上大阵，隋朝灭亡阴间金，在州福州应长文，今日里今天上行言诚恳，一字一泪敬万心。

根，绝不认沉沦，沉凝在我心。行模样，干净净，面有本，生个脸，眼个劲，放心大胆披露面，真正要做一个。

0: 诏，守卫正监校时中进爵郡公，加配自授此卷五百匹虎骨酒一饮看。
1: 是。
0: 请以岳氏之言，故以岳氏相报耳。
2: 陛下好似，臣不敢拜领。
0: 确实为何？
2: 朝有奸佞，忠贞不立，恐言纳谏，后死悔。
0: 来，
1: 有
0: 传文彦博带领李经理事前官带进宫，全晚祭天津梅县月进宫候旨。
1: 是。
0: 来，
1: 有
0: 禀与皇后，苏起一袭新袍与卫青更衣。
1: 是。
2: 谢万岁。
1: 文彦博陪同李经理事前官带进宫，传完祭天津梅县月进宫

0: 曹操，武则重卿，朕之国也。全完之天津，内外勾结，专使甄回陷害忠良，教育刑部一而除。
1: 好，
0: 金蝉宫人免酒其罪，遣放赤公。全完之一去，由渭川县令李世谦升补。李靖复辩有功，秦先殿设宴请安贺。
2: 臣请安，吾主万岁万万岁。
0: 全完及一干人等交由文清发落出宫去吧。
3: 领旨。
1: 走。
4: 舅舅，都是你。
5: 哎，你笑笑，那像周仓吗？
4: 还说呢，都叫

0: 生啊，我倒觉得他妩媚可爱的。啊，爱卿还有何见教？
1: 臣不敢。居安思危，善事各种，愿我君臣共而免之。
2: 治国必改，朕命主。

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诸葛亮奉旨返回成都，丞相这一回来呀，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哟，丞相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4次兵出岐山，仗打得不是很好吗？虽然说岐山离着成都好远，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满朝文武都知道啊，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据说呀，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回来了呢？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一切等项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是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都到相府来探问，一方面来看看丞相，给丞相问问安，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丞相为什么回来的。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他根本就没说，这事儿也没法说。丞相猜想到了，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诸葛亮丞相这一回来，首先呢，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刘禅挺紧张，紧张什么呀？哎呦，相父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皇后，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哎，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呵，听了皇后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刘禅呐，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父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父能不能信呢？由于他一想这个，这觉都没睡好，不是五更。

生朝嘛，三经六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的呢，这还没鸡叫头遍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我们来请您。虽是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他有很重的心事啊。刘禅有什么心事啊？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那样。刘备是这样嘱咐的，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这玩意儿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怕什么呀？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离开人家能行吗？再说呢，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你这么说得了，虽然说官居一品，当朝的宰相，他的身上，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不论什么事儿，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呐。哎，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哎，也有几分怕的意思。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什么呢？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儿。那是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呀，自己觉得自由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拿这点小事儿说吧，诸葛亮这一回成都，你看昨天晚上黄浩就告诉自己了，是酒也别喝了，歌也别听了，舞也别跳了。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文武百官呢，没有一个敢管我的，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连刘禅自己也纳闷，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不许听歌，不许看舞，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刘禅纳闷儿，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就有点怵得很。想到这儿啊，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怎么回事呢？再想他就觉得呀，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所以他这么一折腾，这刘禅呢，大半宿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百官已经到了，刘禅赶忙升殿，他绕过龙书案，刚刚秉正归坐，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刘禅一听，请相父上殿。随着传旨官的声音，诸葛亮来到了殿前，好多文武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

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呵，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啊，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粉的噜，脖子脑袋一边粗。刘禅营养不赖啊，感情脸上都冒光。刘禅也看见了，他一见诸葛亮，哎呦，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怎么回事？相夫怎么了？这是，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相夫还不这样呢，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像老了十岁似的？哦，刘禅心想，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几次兵出祁山，他这是累的吧？就这一阵儿，刘禅呐，对诸葛亮怪疼得慌的。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刘禅一看，哎呀，相父不必多礼了。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啊，陛下，老臣兵出祁山，欲取长安呢，陛下召回老臣，不知有何大事？这诸葛亮问的对，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可以说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兵取长安了。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啊？刘禅这么一听，嘿，他心中暗想，幸亏我先问计于黄皓啊，这我要不问的话，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我怎么回答？哼，现在我可有词儿了。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啊，相父，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甚思念，故下诏召回，别无他事。没什么事儿，我想您。刘禅说完了这句话，呵，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把那头这么一摇，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那意思您看，相父您听了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我想你了，我就是要见见你，所以呀，哎，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什么事儿没有，见一面，哎，这算我一点安慰，您能不高兴吗？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呀，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回事呢？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我问你呀，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招回来？什么什么？你想我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

文武全都愣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身先士卒，在岐山那儿那仗打得那么艰苦，粮草旺盛，运计那么困难，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哎呀，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呢，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兵也精，粮也足，是将校也多呀，人家地方也大，随时人家想要什么，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丞相在岐山那儿多困难，得费多大的心血呀。我说陛下呀，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就说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众文武把眼睛都瞪起来了，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呐、啊。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但是呢，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自己的职位再高，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也是个臣呐、啊。诸葛亮瞅着刘禅呐、啊，按现在的钟点来说，有一分多钟，就这么看着刘禅。刘禅愣了，哟，他还奇怪呢。我说我想念相父，把你叫回来看看，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好像还有点生气了。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因为什么？一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自己呀、啊、也笑着没劲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啊。陛下，此非陛下本心，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包括你下这个诏书，据老臣看来，朝中必有乱臣，严臣有篡逆之意，准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啊，诸葛亮这两句话呀，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刘禅万万也没想到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有人造他的谣，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我听信了这些谣言和坏话，才下的这道诏书把相父给招回来，这可怎么办？刘禅没主意了。他以为啊，从皇后那学来这么两句话，说一说想念诸葛亮，哎，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谁想到不但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相反生了气了，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刘禅怎么回答呀？刘禅心想，我把皇后说出来，是皇后告诉我的，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也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下诏书把您召回来。不能啊，我别说呀，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皇后问罪，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啊，不说不说，现在相父问我呢，我怎么回答呢？哎呦，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就这么瞅着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唉，诸葛亮叹了一口气，陛下，若内有奸邪，臣在外安能逃贼呀？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是啊，我在前边打仗，甭管吃了多少辛苦，甭管花费多少心血，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

0: 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你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这怎么能行呢？你的霸业能成就吗？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丞相眼睛里含着泪，刘禅呢也要哭了。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对不起相父啊。他这个啊，相父，此皆宦官所言，召回相父啊。方才相父一席话，使朕茅塞顿开，寡人悔之不及呀。您这几句话呀，把我说明白了，我后悔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陛下，老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哎呀，刘禅现在呀，满脸通红，怎么回事？他急的，他憋的。刘禅猛地想起来了，对，黄皓跟我说过，说相夫坏话，这人呐叫苟安，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相夫，那什么，您别生气，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夫几句不中听的话，但不是朝里的人，也不是宦官所为，是这个是押粮官苟安。哦，诸葛亮全明白了，立刻派人去捉苟安。苟安呐，早跑了。唉，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自己不能在成都这儿耽搁了。他把群臣找到相府，嘱咐了一番，然后辞别刘禅，离开成都，来到汉中。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啊，就把大家找到大帐，商议要进兵。姜维这么一听，丞相想再次进兵，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三军太劳乏了，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杨仪这么一听，丞相要出兵也可以，但有一样，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轮换啊，有30万人马，您带出15万去，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儿，养一养精神，训练训练，然后呢，让他们换班，以100日为限。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定了。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哎，那在三国时期呀，西蜀道路太难走了，运粮是相当困难呐、尤其是这个运输工具呀，你光有粮食也不行，怎么往上运呢？这是使诸葛亮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呀，人马还没有出动呢，他先给李严下令，先给李严写信，他就怕他耽误了，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把这封信10万火急发走之后，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一声炮响，要杀来了。这次是五出祁山了，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为明帝曹睿呀、又紧张了。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率人马岐山御敌呀。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司马懿一听，陛下兵贵神速啊，老臣明日起兵。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浩浩荡荡离开洛阳，直奔长安。这回呢，这回司马懿不得了了，是正印征西大都督啊，再也不是副的了。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立刻聚集武将。 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其实啊，司马懿甭找，这些武将就都来了，像郭淮呀、孙礼呀、张合呀，全都得报到。特别是张合呀，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请什么令？您给我精兵10000，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是以拒蜀兵。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光挡住他就算完了，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哎呀呀，司马懿熟年常人，看着张合，打心里往外高兴啊。功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领兵镇守雍眉，以拒蜀兵，舍功还能有他人吗？就得是你张合了。司马懿真会用人呐、啊，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且慢，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张合将军，你先等一等，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哦，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据我所料啊，他是粮草困乏，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掐算掐算这日子吧，眼看这就是4月中旬了，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为此啊，我想请张合将军，我给你精兵50000，你在魏滨扎下营寨，挡住诸葛亮，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司马懿呀、啊，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滨扎寨去了，司马懿呀、啊，亲自统帅3军，直奔陇西的鲁城。这鲁城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诸葛亮的3军已经到了岐山了。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是魏滨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诸葛亮一笑，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他料我兵出岐山，在魏滨要想把我挡住。诸葛亮传令，立刻就在此处扎营。扎下营寨，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啊、后边粮草怎么样？管粮官赶快来报，粮草未到。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呀、啊、粮草还没有运到啊。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诸葛亮五出祁山是在什么时候？建兴9年，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是2月份从汉中起的兵，4月份到了祁山。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不是5月份才割麦呢吗？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早熟。诸葛亮丞相一想，为了顾这燃眉之急，我应该领兵到鲁城去割麦。想到这儿，丞相是立刻分兵了、啊、他自己亲领大军10万兵奔鲁城。刚到这儿，探报来报，司马懿大兵在此。啊，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舞出岐山，人马刚到岐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斌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啊，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3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斌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与曹魏军一战。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呐、是善权变，常以奇谋置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陇西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那么我要没有粮食，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哼，诸葛亮想到这会儿，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啊。丞相笑什么呀？哼，司马懿，你不是来了吗？来得好啊，你来了我也不走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这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还往前开啊。鲁城这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啊。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诸葛亮来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快。投降啊，那当然了，别说一座鲁城，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好家伙，他的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我来的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我是来割麦子来了。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这些官员才明白，哦，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了。好嘛，您倒不嫌这道远，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这些为哪儿敢问呢？哎呦，丞相您来的真是实话，实不相瞒，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告诉您得了，甭说陇西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您就可以开割了，正好是开镰。哎呦，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

好了，就是说正是开镰的季节，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准备什么呢？甭说别的，这卖场我们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您领着这么些人马，那一块卖场要想打这麦子，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诸葛亮一听，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哎，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呀，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也很着急呀。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人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啊，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切我蹦我蹦闷声闷气才好呢。1000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一个队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这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吗？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啊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那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啊，木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四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做的真巧啊！
跟程翔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股仙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程翔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把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四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嗯，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儿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都是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座，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嘿，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啊下巴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什么没有。诸葛亮想，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3000，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割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镰。哦，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指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啊？啊，哎，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不放心。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3员5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4轮车上，只带着你，你了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幡，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是都分头割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啊！哎呀，不约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4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爷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和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割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早开战饭呢，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
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

0: 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500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哼，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遭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营前讨战。什么？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这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儿乐的，我们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嘟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你，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嘟嘟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
1: 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
0: 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探，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
1: 好，
0: 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儿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原本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呵，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吱响，旁边战将直滴着心，心说我嘟嘟别在上面摔下来，您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司马懿呀，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这支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是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的前三连骷髅缎，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绝训侠端，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坤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

0: 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
1: 哦，
0: 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呀、啊。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他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焦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个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的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呼，司马懿真冲啊，这一问呢，全给问住了。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他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夺海，居神潜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这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呀？”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去要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擒攻。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步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的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啊。张虎当即点齐三千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辕门大开，一声炮响，杀出来了，杀到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咔的一下被马就勒住了，他就不敢往前去了。这些军校觉得奇怪，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呵，威风不可一世啊，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了。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 近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唰唰唰唰唰就撤下来了。怎么往下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张虎哼了一声，心说：“还用你告诉我？诸葛亮撤，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呐。怎么，天这么黑，黑咕隆咚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秃，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兵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儿。来，随我追杀。”他说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怕上当啊，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是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咱回去吧，咱们别追了，这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哎呀，都督，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司马懿点点头，挑起大指，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咱们有令则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带我来看。”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呢，心里也直突突啊。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来追。他这追字刚一出口，忽听当啷一声炮响，从左边身后杀出500人来，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跟他追的那些人呢一模一样。好，司马懿吓了一跳，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来500军校，也是那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时，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推下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
1: 听众朋友，长篇

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的高官大僚，口喊廉政而心存贪墨，白天在衙门里廉政，夜里在家中纳贿不误。你若按廉政的名声对他，真的白水当酒，萝卜当荤，他表面上赞扬你，内心里却把你恨得要死。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故按惯例给你的随从奉送茶水钱。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之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穿了还不是狐假虎威，你看不顺眼儿，却又不敢得罪。一个县令欲为一县百姓谋福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得罪上峰，一旦得罪，给你这个县令穿小鞋坐冷板凳，这还是小事，最怕的是给你所辖之县加派额外税粮与徭役，这样一来，河境百姓就苦不堪言。因此凡有上峰过境，咱们地方官吏无不像供菩萨一般诚惶诚恐，小心伺候。首府大人，你以为卑职愿意这样做吗？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呀。张居正自任首府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官员敢在他面前如此撒泼的说话。这些话在他听来非常刺耳，但仔细推敲又并非妄语。他压下心中的不快，冷冷问道：送茶水钱是你的主意还是有人指使？这一问，坐在他旁边的钱仆好像被蛇蛰了一口。这次为接待张居正过境，总共要开支几万两银子，府库里挤不出这么多银两，他便硬往各县摊派。茶水钱一向是开支大头，就是他强行摊派给真定县的。他害怕康立前说出实情，正抓耳挠腮如坐针毡之时，只听得康立前答道：卑职没有受任何人指使，送茶水钱是我一人的主意，因此所有罪责由本人一人承担。你这一万两银子从何而来？启禀首府大人，这笔银子并非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卑职治道所得。治道？对，治道。康立前一连打了几个酒嗝，似乎清醒了许多，继续说道：卑职到真定县当县令已有五年，在真定府27个县令中，咱是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卑职刚一到任，就发现境内滹沱河上桥梁太少，两岸百姓过往极不方便，就立志要在滹沱河上修几座桥。县西20里方各庄河道最宽，农户过河种地困难尤多，遂决定先在那里修建一座。咱找人测量计算过，在方各庄修一座坚固的大石桥得花费10000两银子，决心记下，最难的就是筹措银两。国家的税赋一厘一毫不能少，又不能额外摊派增加老百姓负担，怎么办？卑职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从盗贼身上打主意。真定县过去民风不太好，贼窝子多，偷牛偷羊偷鸡偷狗，甚至拐卖妇女儿童，什么样的案件都发生过。县里的捕快常年
忙

的脚打钉子。然而贼们像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卑职不信这个邪，便立下章程，逮着一个贼就把他三亲六戚一并捉到大牢中关起。是贼所偷之物之多寡，可以重罚，从最低一两银子到十两二十两不等，拿钱放人绝不通融。这样一来，虽然严厉了一些，但还真管用。第一年咱县衙收了近5000两银子的罚款，第二年就锐减到2000多两，以后每年递减，到今年春上，全县盗贼已基本绝迹，罚款已好不容易积攒到10000两。卑职正说动工兴建方各庄大桥，是逢首府过境，这笔罚银只好临时挪借，改作茶水钱了。听罢康立前的叙述，张居正冰霜一样的脸色稍有缓解，不由叹道：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明白官儿。岂止明白，老康还是一个清官呢。钱溥对康立前主动承担责任心存感激，这个时候恨不能多有几张嘴替他说好话。老康，你官袍里头穿的可是百纳衣？康立前点点头。张居正问：什么百纳衣？钱溥觉得再怎么解释也不如眼见为实，便对康立前说：老康，脱下官袍让首府看看。康立前不好意思地脱下官袍，露出里边的衬衣衬裤，只见补丁落补丁，深一块浅一块，找不出碗口大的一块净布。张居正吃惊地问：啊，这就是你的百纳衣？康立前红着脸吭哧吭哧地回答不上。还是钱溥替他回答：这老康是有名的老抠，外面的官袍牵涉朝廷体面，所以还是不敢太马虎，但里头的衣服不穿到渔网似的吸不住针，他绝不肯扔掉。张居正说：朝廷的俸禄虽然不够丰富，但也不至于让你衣不蔽体，你的钱呢？还是钱溥回答：除了养家，他积攒一点私房钱，每年春荒都拿出来给乞丐们了。哦，看来本府错怪你了。张居正起身缓步走到康立前跟前，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清官也必须行贿，可见官场之腐败已是登峰造极。茶水钱全都还你，唯愿方各庄的糊涂河大桥能够早一天建成，多谢首府。康立前一改先前的风态，变得非常拘促。张居正看着眼前各位官员的复杂表情，深有感触地说：本府在真定府2天见了2位县令，一位是韩礼奇，一位就是这个康立前，这二人就是本府。

0: 张居正话未讲完，众官员已是再一次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比之先前的几次掌声，这一次不但热烈，而且经久不息。再说皇上，万历皇上朱翊钧一大早起来就哈欠连天，仿佛熬夜熬了一个通宵。这也难怪，大凡初当新郎官的人，开头一些日子都是等不得天黑，等到天黑了急不可待宽衣上床，又恨天亮得太早，痴男怨女，干柴烈火。今天不是立朝的日子，朱翊钧夫妇起身穿戴梳洗完毕以后，便双双前往慈宁慈庆两宫向两位太后叩问早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回来用过早膳，一天的学习与正事又按部就班的开始了。这个时候，冯宝双手捧着折匣，一脚踏进大门。大伴儿，朱翊钧尊敬地喊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位面团式的老公公，他总是心存畏惧。每天上午辰时已过，冯宝就会准时来到西暖阁，将正通司送进的司礼监的要紧奏折文书分门别类陈请皇上过目。冯宝把折匣放在大文案上，朱翊钧屈了一眼，懒洋洋地问，今儿个有什么要紧的？最要紧的有三道，老奴都写好了劫略。冯宝说着，从匣中拿出三份奏折呈了过去。坐在文案后头的朱翊钧接过来浏览了一遍，第一份折子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上的题本。杨本安在题本中呈奏，限64代衍圣公每年借进京面圣之机，携带大量人丁、车装马驮，沿途强卖私货。这么多人住的都是一个子儿都不花的驿站，磨磨蹭蹭耗去半年时间，旅行费用全由官府供给，沿途做买卖的收入却进饱私囊，因此扰官扰民，影响恶劣。杨本安建议改衍圣公一年进京一次为3年一次，并限定每次路途往返不得超过3个月，随行人员也不得超过30人，并禁止其生意买卖，以免辱没私文。第二道折子是南京户部工本详奏南直隶去年开征子力田税银的收入情况。第三道折子是新任漕河总督潘继训的题本，请求朝廷拨款开挖长芦20里河道引淮济漕。朱翊钧读过折子后，首先拿起杨本安的那一份，问冯宝，这个衍圣公一路上都买卖些什么私货？
1: 老奴也不大知道详情，听说都是孔府的出产，孔府地里有枣，制成蜜枣，高粱一年也不少，拿来酿酒，一年也能卖不少钱。
0: 孔圣人之后，不做文章却做买卖，这的确如杨本安所说，辱没私文。当然，天下72行，做买卖也算一行，一般人做到也无可厚非，衍圣工作就不对了。
1: 皇上所言极是。
0: 去年冬上，张先生在平台见证，

0: 专门谈了山东的事。这个衍圣公不单借进京之机做生意，听说还隐藏了大量私田。张先生率先在山东清障田地，就因为衍圣公与杨武侯两家世豪大户侵占民田太多，偷逃了大量的田赋。老奴猜测，杨本安肯定是得了张居正的授意，才上了这个题本，先把衍圣公进京觐见皇上的定例改了，一年变三年，对衍圣公就是个不小的打击。哦，此话怎讲？衍圣公去年已经进京见过皇上，若皇上准了杨本安的建议，衍圣公今明两年都不得来京，杨本安那里又铁面无私地清查他的私田，衍圣公即便想见皇上，当面诉诉苦水叫叫屈，都找不着机会了。朱翊钧仔细一琢磨，觉得冯保分析的有道理，不由得笑了起来，哈哈哈哈，这个张先生做事儿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起念头要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

0: 悲欢。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冯保在西暖阁向万历皇帝呈送了三份奏折，这第一份奏折是山东巡抚杨立安呈上的，奏的是孔子第六十代孙衍圣公借进京之机大肆敛财，还有隐瞒私田的事情，决计从严查办。冯保说，老奴猜测杨本安肯定是得了张居正的授意才上了这个题本，先把衍圣公进京觐见皇上的定例改了一变三年，对衍圣公就是个不小的打击。此话怎讲？衍圣公去年已经进京见过皇上，若皇上准了杨本安的建议，衍圣公今明两年都不得来京，杨本安那里又铁面无私地清查他的私田，衍圣公即便想见皇上当面诉诉苦水叫叫屈，都找不着机会呀。朱翊钧仔细一琢磨，觉得冯保分析的有道理，不由得笑了起来。这个张先生做事儿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起念头要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冯保这么多年来，虽然小事上与张居正难免有磕碰，但大事上俩人总是配合默契。这个时候趁机说道，太后选张先生主持内阁真是皇上的福气。嗯，这杨本安的题本一阵看就准了他，把他发内阁拟票。是，那第二道折子呢？你是说南京户部的那一道吧？大伴儿，张先生倡议给全国子弟田征税，去年征了多少？从南京户部这道奏折知道，仅南直隶就增加了90多万两税银。为何南京户部要单独上这道折子？老奴听说南直隶的世豪大户多半是开国功臣之后，对子弟田征税反对游猎，而南直隶各州府的税赋历来由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当时的南京户部尚书郭坦感到加征子弟田薄税难度太大，心存畏惧，就上折请求辞职。朕记得这事儿，还是去年四月，咱听了张先生的建议，准与郭坦离任回籍，并同意两广总督殷正茂接任此职。这殷正茂深得张先生器重。冯保说着摇头一笑，拿眼睛屈着朱翊钧，赞道，也难怪，殷正茂的确是难得的干才，他到南京任户部尚书，首先就腾出两间大房子，把那些有头有脸的世豪大户请来，好酒好菜招待，吃饱喝足，当场就铺开纸笔墨砚，要每个人立下字据，认领各自名下的子弟田征税额度。有人知道殷正茂翻脸不认人的秉性，当场签字画押。有些人不信邪，把笔一丢，拿班做事，想拍屁股走人。对不起，殷正茂一声令下，当即涌出一大队兵丁，将这些贵族们团团围住。殷正茂捻一灵就变成了阎王，他恶狠狠地说道， 子立田征税是皇上的主意，我殷某人替皇上执法，你们谁敢放肆，莫怪我对他不客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名头再大，也是天子的臣民。子立田的税银谁敢不交，我就封他的宅子。我殷某跟土匪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怕过谁？说完扬长而去，把闹事的大户们都关在那两间大屋子里，每餐只给一小碗发霉的糙米饭和一瓢有盐无油的老白菜帮子。这些锦衣玉食之人哪受得了这般折磨，不出三天个个都乖乖的签字画押。原来据北京户部估计，南直隶的子立田税额能征到70万两就很不错了，殷正茂到任却征到了90多万两。殷正茂还真有两下子。朱翊钧眸子一闪，感慨道：张先生用了两个户部尚书，南部殷正茂，北部王崇古，都是带兵打仗的总督出身，这种人办事都是杀气腾腾的，也唯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为国家理财。是啊，老奴猜测殷正茂这道折子，一是表功，二来是塞人家嘴巴的。此话怎讲？殷正茂为了征税，几乎把南直隶的世豪大户得罪完了，他也知道这个后果，若皇上就此事给他一道嘉奖，等于是帮他开脱了。这倒也是。大伴，你让内阁就按你说的意思，你几句嘉奖的话，也不要包得太过，让勋戚们看了寒心。是。朱翊钧接着又拿起第三道折子，问冯宝：潘继训请求拨款，可是预算内的利是？啊，不是，是新增拨款。既然是新增的，暂且压一些日子，等张先生回来后再行处置。万岁爷，这样恐怕不行。哦，为何啊？治河势大，一等几个月恐怕误事儿。那怎么办？是不是请内阁先拟个票，皇上再定夺？不行。朱翊钧立刻表示反对意见。现在内阁四位阁臣，两位新的，两位老的，谁有能力单独秉事？小事儿他们可以处理，大事儿还需张先生秉断。昨天礼部就接待朝鲜使者一事上折请示，吕调阳批了一个依常例办事，这个拟票不等于白拟的。常例，常例是个什么例？人家使者来谈封贡事宜，同平常觐见求商等使者不大一样，你这个常例又如何一个常法？要是张先生票你，就不会这样空洞无物，他会把如何接待、如何赐宴、如何赠送礼品等等事宜说得一清二楚，咱一看就知道如何处置。吕调阳倒好，干巴巴一句依常例办事，他倒省心，却难坏了我这个当皇帝的。依朕看，这些阁臣都只能办这些小事儿。朱翊钧提起葫芦根儿也动，说着说着竟生气了。冯宝也顺着他的杆儿爬，言道：吕调阳学问好，但为人迂阔。岂止是迂阔，是糊涂。你到内阁传咱的旨意，张先生归家葬父期间，一应大事儿等他回来决断，实在等不及的就600里加急送给他处理。这个办法好，皇上英明。冯宝心下知道， 皇上对张居正

0: 来惯了，就像一个依靠拐杖才能走路的人，如今没了拐杖，他也就迈不开步。但是这话不能明说，说了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因此他只能高颂皇上英明。皇上偏又相信自己真的英明，继续补充说道，像潘继训这样的折子就是大事儿，就应该即刻传给张先生，随到随传，不得延误。
1: 老奴马上办理。
0: 冯宝想了想又说，
1: 让张先生随时调陈奏事，与皇上与朝廷都是有利之事，但也有一个问题应该解决。
0: 什么问题？
1: 内阁之印，张先生不能携在路途，他奏事若无印信，沿途游弋则按平常官府遗文处理，岂不误事？
0: 这倒是，朕赐给张先生一颗银印，凡盖此印者，即是直接传到我这里的密谕，任何人不得延误。
1: 如此甚好。
0: 谈了这么半天公事儿，在大案后正襟危坐的朱翊钧有些倦了，这会儿站起来在阁中踱步，伸懒腰。早有西短阁答应屈控送了点茶点进来，朱翊钧喝了一小碗莲子羹，也给冯宝赏了一碗。用过茶后差不多四时过半，春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到那株绿芍药上头，玉觉娇翠欲滴，嫣然可爱。朱翊钧指着绿芍药问冯宝，
2: 大伴儿，这株花好看吗？
1: 好看。
0: 其实冯宝一走进西暖阁就看见这株绿芍药了，他关注的不是这株花，而是栽花的盆子。这个时候他伸手摸了摸花盆，笑着说，
1: 花好，盆子更好。
2: 大伴有眼光，
0: 朱翊钧笑道，这只钧窑盆子是从棋盘街古董店里买回的。
1: 谁买的？
0: 孙海。
1: 啊，老奴正想问一件事儿。昨日孙海到内库宝钞库领了160两银子，他只说是皇上要的，却又不肯说拿去做什么，原来是买这只盆子。
0: 这盆子是难得的古董，栽上绿芍药，摆在这西短阁中增色不少。
1: 好是好，只是宝钞库的钱不够啊。
0: 朕又没怎么花钱，怎的不够？
2: 见朱翊钧一脸狐疑，冯宝只得耐心地解释，
0: 这宝钞库的钱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主要是一些黄庄与矿山的税收收入，如各地的金银铜锡矿都由皇上派太监前往坐镇督办，并收取榷税。近年来各地开矿虽然数目不少，但收益甚微，税银收入大幅度减少。再加上宝钞库最大的进钱户宝和殿前年被划到李太后名下，因此宝钞库每年的各项进项大约只有10几万两银子，这些钱被皇上用来作为嫔妃的脂粉钱、身边内侍的赏钱等各样小宗开支。前几年朱翊钧年纪小还不懂得花钱，所以宝钞库的进项多一点少一点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一两年来皇上懂得花钱了，他虽然还没有嫔妃，但赏赐内侍买东买西 每天都在

0: 之初，立马就显得用度不够。听完冯宝的解释，朱义军老大不高兴，咕哝道：难道朕花几个钱就只能到宝钞库取之？
1: 是啊，这是老辈儿传下的规矩。武宗皇帝爷花钱最大方，一高兴就给人赏赐，宝钞库的钱只够他应付半年的。
0: 那剩下半年怎么办？
1: 还不是到处挪借，想办法扩大宝钞库的收入。
0: 他就不能下旨调太仓银？
1: 太仓银是国库，其银两用于军防、漕运、学校、官员俸禄等国事，钱可不好随便调出的。每调用一笔银两，都得有正当的理由。您的父亲隆庆皇帝登基的时候，曾下旨调10万两太仓银给嫔妃们制作头面首饰，结果导致百官强烈反对，户部尚书马森还愤然辞职。
0: 这么说，当一个皇帝用钱还受限制？
1: 是。
0: 那张先生这几年推行财政改革，国库收入大幅度增加，现在太仓银存有几百万两银子，咱这个做皇帝的还无权动用？
1: 不是无权动用，而是要有名目。
0: 你现在就到内阁传旨，要太仓银花20万两银子到宝钞库。
1: 用何名目？
0: 名目嘛。朱义军眨巴眨巴眼睛，气吁吁地说道：朕大婚之后还没有给宫中一应内侍施舍喜钱呢。冯宝顿时笑得像个弥勒佛：
1: 万岁爷这理由正当。
0: 他本是个爱钱如命的主，皇上变着法子弄钱，他正好从中捞外快，哪有不高兴的？当下辞了皇上，回到司礼监职房，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去内阁传旨。却说张居正告假南归，内阁并不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冷清，相反，这密雾深禁机书之地，较之往日却要热闹得多。一来是新增了马自强与申辅石二位阁臣，治事规模相应扩大；二来，往日因张居正对属下过于严苛，各衙门官员除了应召之外，一般都不会主动到内阁来请示政事。现在张居正不在了，主动要求四位阁臣接见的官员竟比先前多了好几倍。这天上午，张四维会见了3波官员，谈了边防，又谈郡治，最后接着谈甘肃茶马司的人员增额问题，都是调剂增加饷银赈粮的麻烦事儿。3轮谈下来，已是精疲力竭，脑袋发胀。中午，内阁膳食房为阁臣们准备了便餐，张四维嫌不好吃，每日50过半，家里准时送10盒来。清清爽爽6菜1汤，他看了也没有胃口，胡乱扒了几口，然后倒头便睡。过了半个时辰醒来，精气神儿又提起了不少，防疫揪了块热面巾递给他擦把脸。这时候书办进来禀告，说是礼部度牒司主事楚墨伦求见。按照常例，除了有关事关本司的要事，阁臣需要垂询而破例召见外，一个6品主事断没有主动求见阁臣的理由。这是因为这楚墨伦是张四维的山西老乡，

0: 又受过他的提携，攀了这点相宜，所以楚墨伦敢于主动跑来内阁找张四维禀事。张四维吩咐书办叫楚墨伦进来。顷刻间，书办领进一个身穿露丝补服的官员，只见他长得肥坨坨的，才30多岁就已过早发福，点起了肚子。这人就是楚墨伦，他是隆庆5年的进士，放榜后补了2任知县。去年礼部度牒司主事李治被张居正看中，升官2级，外放云南任饶江知府。张四维便见了楚墨伦，进京接任此职。楚墨伦一进职房，行过一礼坐下后，张四维问他：“你有何急事要说啊？”楚墨伦说：“还是为的和尚给碟的事儿。”“你照章办理就是，这种事儿也值得跑来内阁？”张四维显得有些不耐烦。楚墨伦显得紧张兮兮地说：“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他呀，好像有一大堆苦水要诉，接着说：“这次和尚给碟弄得不好，怕要出岔子。”“怎么了？”张四维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却说礼部度牒司主事楚墨伦求见内阁辅臣张四维，说是有急事相告。张四维让书办把楚墨伦喊进屋来问道：“你有何急事要说呀？”楚墨伦说：“还是为的和尚给牒的事儿，你照章办理就是。这种事儿也值得跑来内阁？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这次和尚给牒弄得不好，怕要出岔子。怎么呢？”张四维吃了一惊。楚墨伦便说出事情的原委：洪武皇帝开国之初，鉴于天下寺庙自行批地的人太多了，遂与礼部专门设了一个度牒司管辖此事。和尚最初的定额是大府50名、小府30名、州20名、县10名，不准超额。每位僧人需要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以被官府查验。凡是查出没有度牒的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拘押审验，发边外充军，永不照射。度牒每3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庙的僧人需要经过当地官府核准，持官衙文书来京，经过考试领取度牒。所考内容无非是佛家戒律、丛林制度、菩提经义之类。每次发给度牒数额以1000人为宜，凡持度牒者，官府立免丁银夫役。居功道士比照僧人办法管理，只是数额有少。这项法令一出，度牒便奇货可居，不管什么人一入寺庙便有人供养，又免了夫役税赋之苦，何乐而不为？于是不但天下流民，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莫不想人上托人，宝上托宝，钻路子，挤进资衣雨流之中，弄一张度牒于暮鼓晨钟之中度过那不耕不嫁、风雨无期的清闲生活。万历元年，深知各中弊端的张居正恼恨度牒发放太滥，一来助长民众的好逸恶劳之心，导致劳动力减少；二来不法官员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因此他奏明皇上，将度牒发放由3年改为6年一次。上一次发放度牒是隆庆6年，一晃6年时间过去，如今该发放度牒了。一过春节，礼部就移文各省，申明今年发放度牒的要求及各省名额。张居正请示皇上，把这次发放度牒的名额控制在2000人，并让阁臣张四维督责此事。张四维指示主办的度牒司将其中的1600个名额分到各省，而留下400名作为机动。他知道这种事儿断不了有说情的，先留下一些空额，以免到时候被动。但是等到各省按规定于3月15号之前将预备领牒的僧人聚到京师， 人数竟达到了5000多人。除每个省都有大量超额之外，还有一些僧人拿着这关那关的韩杂前往度牒司寻求照佛通融。这些条子走捷径来的竟也不止1000人。楚墨伦感到不好办，于是跑来找张四维讨主意。张四维瞅了楚墨伦一眼，定了定心神，才笑着问：这几天恐怕你楚墨伦的家里门槛儿都被人踩烂了。张大人说的不假，只要卑职散班回家，一跨进门槛儿，就见屋子里头像开堂会的堆满了人，相识不相识的都凑一堆儿朝咱作揖。大家什么都不说，但都心知肚明，谁都是为度牒的事儿，咱心烦透了，却又不好开赶。为啥？既然敢登门，必定都有后台撑着。张四维正想知道详情，便把身子俯过去低声问：都有哪些人？最不能得罪的，咱给您张大人数3位。第一是皇上的母舅，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差管家来点名要100张度牒。他口气这么大，是啊，谁叫他是国舅爷呢？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冯公公的管家徐觉，他要的数也是100。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嘛，楚墨伦下意识扭头看了看直房虚掩着门，轻声问：马大人是否就在对面？
5: 是啊。
4: 张四维的直房对面正是新任阁臣马自强的直房。他忽然像明白了什么，用手朝对面一指问：你是说第三个是他？不是他，是他的小舅子。这个口气小一点，开口要的是50个。马大人刚刚离开礼部尚书的位子，又荣升阁臣，说什么着咱也不能过河拆桥啊。张四维点点头，沉吟地问道：你是执事者，你到底有什么好主意没有？卑职想了一个主意，但不知是不是好主意。张四维手一指：你讲。楚墨伦说：卑职想给皇上写一份折子，请求再增加1000份度牒，把京官们的那些条子对付过去。增加1000份度牒，该照顾的就能照顾到，但是皇上会同意吗？皇上听3个人的，第一是李太后，咱们当朝的圣母，到处捐资修庙，多剃度几个和尚，料想他不会不同意。第二个是首辅，现在首辅正好回家葬父，即便他不同意，也与皇上说不上话。第三是冯公公，他的管家徐觉插手了这件事儿，谅他也不会站出来杀横枪。张四维听了楚墨伦的话，在心里头反复权衡，觉得办成此事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居正。以他一贯讲勤伐懒的思路，他肯定不会同意增额。但转而一想，多增加1000个和尚，放在全国范围来考量，终究也是小事儿一桩。如果皇上真的同意增额，张居正日后知道，也未必会为这件小事儿与皇上翻脸。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就此事先去请示吕调阳。张居正走后，内阁由他临时牵头，一旦取得他的同意，就等于找到

0: 了一面挡将牌。主意一定，他便对楚墨伦说：你这主意不妨一试，你先回去写折子，咱这里抽空也与吕阁老先行通气。楚墨伦刚走一会儿，张四维就来到吕调阳的直房。他刚推门进去，就发现吕调阳蜡黄的脸上泛出一点喜气来。吕阁老，张四维喊了一声：啊，是凤盘兄，来请坐。吕阁老说着起身离开文案后头的座椅，踱到前面来与张四维对面行揖而坐。这吕调阳长张四维8岁，已经60岁开外，一年到头总是个病蔫蔫的样子，说话做事都打不起精神。不过这老头子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哪怕再熟的人一天见过多次，每次也不少一点行揖逊让的敬礼。吕调阳刚坐定，又起身从文案上拿出2张内阁专用文纸递给张四维说：你来的正好，我这份条陈正想请你过目，帮我斟酌斟酌。张四维接过文纸，只见上面写道：事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桥楼者，为门上为高楼以望也。桥楼内每悬巨钟，昏晓撞击，使城民闻之而生警惕之心。天下晨昏钟数皆108，而生之缓急节奏随方各殊。杭州歌曰：前发36，后发36，中发36，升级通共108声息。冀州歌曰：紧18，慢18，6变凑成180。益州歌曰：前击7，后击8，中间18，徐徐发。更兼临后击3声，3通凑成180。此3种击法，为天下南北桥楼钟鸣击奏之蓝本。大内紫禁城桥楼之击法与冀州击法数几近之。击钟之数为何108？此乃暗合一年气候节律也。盖一年有12月、24气、72候，3者相加，正得此数。世事念珠亦108，转借此意也。又紫禁城桥楼每次击钟前，必先奏以画角之曲，曲有3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次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又难。3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此画角3弄，盖提醒君臣不忘创业守成之意，一言一行必欲尽忠国事。张四维将这文章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一遍，却不知来由，便狐疑地问：吕阁老，您说这是条陈？
1: 是啊，是给皇上的，尚未定稿。
0: 皇上要这个干嘛？
2: 吕调阳便说起了事情的缘由，是皇上找他问为什么紫禁城每天敲钟，为什么每次敲108下。
0: 张四维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向吕调阳恭维了几句， 说这条陈写得

0: 当今皇上的生母李太后笃信佛教，天底下想当和尚的人就多，还有一些当路政要有权势的人物也想借这个机会做功德，都写条子到楚墨伦那里要渡人出家。吕调阳虽然迂腐，但也知道渡牒发放中的幕后交易，从一开始议这事儿，他就躲得远远的。他现在的心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张四维既然找上门来，不管怎么说总得搪塞一下，便说首府让你分管此事，该拿什么主意你就拿呗。楚墨伦的意思是能否上折恳请皇上增加名额。如此甚好，那么吕阁老同意如此办理了？嗨，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定夺就是。吕调阳一味推诿，但既有了这个口风，张四维也就满足了，正想起身告辞，忽见有人撩起门帘儿，俩人扭头一看，进来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哦，是张公公。张四维站起来一一笑道，自那天在真空寺你代表皇上设宴给首府饯行，一晃五六天了都没见着你，这一晌忙些什么？每天早上的云燕宫你还在练吗？
1: 练，怎的不练？
0: 张宏顺着做了一个云手，大模大样回答，
1: 我早年落下个结肠的毛病，内火重，常常一天解不出大便来，现在练了半年云燕功，竟把这毛病给练好了。张阁老，咱劝您也练一练。
2: 好，等啥时候有空请你来教我。
0: 张四维说着打了个揖就要告辞，张宏忙拦住他说，
1: 张阁老不要走，皇上要奴才来对吕阁老和你传达谕旨。
0: 张宏一进门就和张四维唠嗑子表示亲热，吕调阳一旁看着心里很不舒服，他早听说张四维同当焕打得火热，这下算是眼见为实。但当他乍一听到谕旨二字，便也顾不得再做他想，立马从椅子上弹起来，一弹冠袖，提起袍子就要跪下接旨。张宏伸手将他拦住了，一笑表示了敬意，说
1: 吕阁老不必行大礼，皇上着奴才传的是口谕。
0: 吕调阳便拘促地站在那里，张宏瞄着他，用传旨时的那种严肃口音一字一顿说道，
1: 皇上口谕，说与吕阁老张阁老知道，元府张先生离京归乡葬父，这三个月内凡与各衙门所奏一应大事，你们不得擅自处置，重要奏折要传给元府看，由他秉断。
0: 说到这里，吕调阳以为口谕一完，便弓了弓身子，皱的眉头说道，臣吕调阳遵旨。
1: 吕阁老还没完呢，
0: 张宏接着又说，第二道谕旨说与内阁，朕大婚之后尚未赏赐内臣，着你等知会户部调银20万两入内廷宝钞库，钦此。这吕调阳一下子愣住了，张宏传旨完毕，没来由的高兴起来，一拍巴掌盯着吕调阳几乎是全白的胡子说道，
1: 吕阁老，

0: 要银子的事儿万不可耽误，咱们一万多名内侍都等着皇上的赏赐呢。张宏说完朝张四维挤挤眼儿，然后高打一衣飘然而去。吕调阳盯着他的背影，忽然一跺脚，怒气冲冲道：皇上大婚，你一个奴才凭什么得赏银？正因为是奴才才想着要得赏银呢。皇上这道旨欠考虑哟。为什么？太仓银用于国事，若调去赏赐内臣，岂不变成了皇上的私房钱？是啊，此旨一出，定会招致非议。如此说，我须得写一道抗书。写给谁？写给皇上。吕阁老，葫芦在墙上挂着，您何必非要摘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呢？你这话的意思，皇上的第一道口谕你忘了吗？哦，张四维冷笑一声说道：说到底，皇上只信任首辅一人，咱们内阁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大的事情，你我能做主，还是让首辅来做主？可是他不在呀。这个好办，按皇上的旨意，凡有重大决策之事，将奏折遗文等一应公函一律600里加急传给首辅。吕调阳想了想，摇摇头叹道：哎，看来也只能如此办理喽。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半上午时分，一乘八人抬大轿行进在新郑县通往高家庄的乡间泥路上。大轿里坐着的

是张居正。他是昨天夜里赶到新郑县的，从河南府南下南阳府，新郑县并不在必经之路上。张居正之所以绕到这里来，为的是拜会他内阁多年的同事，于隆庆六年因触怒李太后而被迫去职的首辅高拱。这高拱与张居正曾经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后来又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敌。打从隆庆六年秋，张居正在京南驿设宴为高拱饯行，俩人不欢而别后，一晃六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世事推移，星回斗转，当年的恩怨已淡为云烟。如今已稳稳居坐在首辅宝座上的张居正，常常在不经意间想起高拱。毕竟他们曾经惺惺相惜，去年冬他的两个儿子进修与辞修南下奔丧，他曾嘱他们两人带他到新郑县参拜高拱并赠送礼物。后来他接到进修的来信，说已去过新郑见过高士伯，只觉他音容憔悴，身体非常不好。得到这个消息，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这次南归葬父，他决计亲自到高拱的故乡走一趟。昨天赶到新郑县的时候，天已近黑。张居正遵循当地夜不访客的习俗，遂在驿站里安顿下来。今天一早，他便把大队仪仗留在了县城，只带了简单随从往高家庄以里而来。穿行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张居正却无心欣赏。最让他棘手的还是皇上要从太仓调用20万两银子的事儿。在他的印象中，小皇上一贯严于律己，深明大义，凡有吃不准的事情总是事前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按他的建议下旨。却没想到他离京才不到10天时间，皇上就擅自主张向户部要钱，而且口气强硬，不容商讨。张居正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上开始自己做主了。因在旅途中他无法就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出全面的判断，也不能写接帖请求皇上召见，当面向皇上说明太仓银不可以随便调用。但是凭着多年的执政经验，他知道这事儿不可与皇上硬抗。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让户部划拨10万两银子出来给宝钞库，以满足皇上的要求，余下的事情等他回到北京后再做处理。人在旅途，心在朝廷，一天到晚总有些不顺心的事萦于脑海中。张居正想轻松也轻松不起来，但是今天情形又有些不同，毕竟要与魁为六载的故友见面，再大的麻烦事儿也得暂时搁置。高拱所住的高家庄距县城不过20来里地，轿夫脚快不到2个时辰就到了。中州野脉一马平川，偏这100户人家的高家庄周围有一些小丘陵，离庄子大约还有半里地光景，张居正吩咐停轿

这剩下的一段路，他想走进去。刚走不几步，便见一个人飞奔似的跑来，他赶紧停住脚步，打量这人是谁。那人跑到他跟前，扑通跪下，口中禀道：“张大人，小人高福有失远迎。”一听这名字，张居正记起来，他是高拱的管家。你是高福？眼前这位须发斑白、满脸皱纹的半老之人，与当年在京城见到的那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精明汉子完全不同，遂上前把他扶起来，吃惊地说：“几年不见，你都变成两个人了。咱现在是村野之人，自然不比在京城。你家老爷呢？”“村口站着的那位老人就是。老爷腿脚不方便，走不动，只能在村口迎接张大人。”张居正循声望去，只见村口站了一大堆人，最前面的一位老人正朝他摇动着双手。从他挥手的节奏以及站立的姿势，张居正一眼就认出这位老人正是高拱。他内心顿时泛起一阵异样的感情，阔别的情怀促使他信步跑了过去。元福！大老远张居正就高喊了起来：“太岳！”高拱也用他略微沙哑的嗓音锐声喊道，俩人都向前快跑几步。高拱步子有些趔趄，才跑出两步就差点摔倒，张居正赶紧一步把他扶住。“元福，太岳！”俩人又都忘情地喊了一声，在激动的泪花中，俩人行一箭之礼。张居正仔细观察高拱，只见他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道袍，头上戴着诸葛巾，那一部硬叉叉的大胡子如今已是全白，衬得他的脸色似乎比当年更黑。不过这种黑色让人感到的不是健康，而是一种让人担忧的病态。他眼角的鱼尾纹还是那么深刻僵硬，眼光虽然浑浊了许多，但仍然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深沉有力。行礼之后，高拱又伸手拉着张居正，这只手是那么的瘦削冰凉。张居正虽然对高拱的衰老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一看到这幅风烛残年的样子，他仍感到十分难过。他抚摸着高拱青筋高凸的手背，禁不住唏嘘起来。俩人相见时的真情流露，所有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还是高拱首先从梦寐状态中惊醒，他松开张居正的手，凄然一笑说：“太岳，六年不见，你也苍老了许多呀。”饥横之地，每一天都如履薄冰，这滋味你高阁老又不是没尝过。张居正不想一见面就说沉重的话题，他擦了擦眼角的泪花，问道：“元府，你这高家庄是不是新政县最好的风水宝地？”“太岳，你不要再叫我元府了，今日朝廷的元府是你，不是我。”“嗨，喊惯了改不过口来。

0: 你方才说到高家庄的风水，你觉得这儿好吗？岗峦起伏，沃野千顷，有形有势，当然好啊。真像你说的这么好，为何会出咱们这样一个贬官？哟，看看，咱俩的老毛病都改不了，一上来就打嘴巴官司。不说了，太爷，咱们进屋去。高拱属于耕读世家，是当地的望族。他家虽然住在乡下，但一进五重的青砖瓦房，在庄子中显得鹤立鸡群。张居正跟着高拱走进这座老宅子的大门，刚绕过照壁，忽见院子角荼蘼花架下跑出来一只通体雪白的老猿。他一下子扑到张居正跟前儿，呲牙咧嘴，似乎对新到的客人不欢迎。张居正一惊，白猿。白猿是传说中的瑞兽，因存世极少，很难见到。嘉靖皇帝的时候，凡是民间捕获白猿、白鹿、白龟、白鹦鹉之类，地方官员都会立即护送至京城献瑞。隆庆皇帝登基后赐封剑指，但是将白兽视为祥瑞却是没有改变。张居正第一次见到白猿，不免饶有兴趣地问：高阁老，你府上怎的会有这等瑞物啊？
1: 老夫历来不相信祥瑞之类的东西，不过这只白猿却是别有来历。
0: 高阁老，这白猿有何来历呀？
1: 老夫说出来，你太岳兄不要见怪。
0: 高拱呷了一口茶，徐徐说道：
1: 这只白猿是一位大侠客送给咱的。
0: 谁？
1: 邵大侠。
0: 是他？高拱鹰一样犀利的目光在张居正身上扫过，喘了一口粗气，沉重说道：
1: 啊，去年戚继光部的棉衣事件，邵大侠作为替死鬼被秘密处死在扬州漕运大牢。他被抓之前，让家中的仆人给老夫送来了这只猴子。
0: 邵大侠不能算是冤死。张居正感到高拱有意刺他，便立即辩解。高拱反驳道：
1: 邵大侠弄了劣质棉布是真，但他是倒贴银钱办这件事儿，真正贪墨的是武清伯李伟，中饱私囊者稳居高位，倒贴银钱者反而命丧九泉，你说这还不是千古奇冤？
0: 袁府穷追势理，仍如身在机书，
1: 看看这毛病又犯了。
0: 高拱自嘲地摇摇头：
1: 咱还是说说这只白猿吧。少府仆人告诉我，这只白猿是一个华山老道士带到扬州的，开头他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华山猴。
0: 邵大侠号交方外之友，华山老道士来扬州不久，就和邵大侠成了忘年交。第二年，华山老道士在扬州开元观里无疾而终，邵大侠赶去收敛，却突然发现蹲在老道士床前的这只顽皮猴子，竟然一夜之间通身毛发都变成了白色。邵大侠分析，这是极度悲哀所致，从此他收留了这只白猿，视为宠眷。

0: 棉衣事件发生后，他自存必死无疑，遂将这只猴子千里迢迢送来新政，赠予老夫。关于高拱与邵大侠之间的传闻，张居正听过不少，这也是他要处死邵大侠的原因之一。但他没有想到，邵大侠到死都对高拱抱有一份感情，不免心生醋意，问道：邵大侠是有心之人，他千里送白猿必有说法。邵大侠知道老夫是属猴的，故以这只白猿相赠，不会这么简单吧？猴生性好斗，属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类的角色。邵大侠担心我这只老猴子秉性不改，送这只白猿来，大概是想提醒咱，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其实他这个提醒是多余的，咱一个村夫野老还能跟谁斗呢？高拱出言吐去，句句都带着刺儿。他自隆庆六年被逐出京城，这六年时间他蜗居在高家庄，几乎是足不出户，每日以谈论桑麻、著书立说为乐事。但是对六年前的内阁之变，他始终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这是遭了冯保与张居正的暗算，因此老想着寻机报复。怎奈事过境迁，善于掌权的张居正早把政坛社稷侍弄得风调雨顺、井然有序。一方面他佩服张居正匠心独运的治国才能，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饮恨离京而难以释怀，因此他对张居正的感情极为复杂。论治国之道，俩人是千古不遇的政友；论朋友之情，俩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当高拱听说张居正要特意绕道前来拜会他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愤懑。由于处在感情的两极，所以在行为上便表现出一种一会儿涕泗横流，一会儿又剑拔弩张。高拱的这种态度完全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他虽然心藏不悦，但还不至于怒目相向。听了高拱由白猿而引发的高论，张居正装作听不明白，善意的穴道：高阁老，再要发什么无名火，就发给这个老猴听，兴许他能给你安慰。嗯，这猴子懂人话，倒真是个好伴儿。说罢，俩人一起大笑起来。张居正在高家庄一盘桓，就是两个多时辰。中午，高拱吩咐厨下烧了几样家常菜，俩人对酌起来。高拱因犯老年哮喘的毛病，早已遵郎中所嘱戒了酒，但是今天故友重逢，实属难得，他也破例小饮了几杯。席间二人的谈话再也不存心思斗什么讥讽，而是真正畅叙了六年的阔别之情。张居正详细地询问了高拱的饮食起居、日常情况，同时也半真半假地讲述了自己当首辅后的种种苦恼。高拱借着酒力 突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1: 太岳，皇上和吕太后还生老夫的气吗？
0: 张居正叹一口气，点一点头，算是作答。高拱垂下眼皮儿，伤感地说：
1: 看来咱高猛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皇上与太后回心转意的时候了。
0: 元府，你不要过于灰心。
1: 太岳，你不用劝老夫，咱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活了将近70年，咱不得不认命。富贵祸福皆由天定，人生太无常了。老夫有两世相托，不知太岳兄肯不肯援之以手？
0: 啊，请讲。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张居正，特意在南。

0: 归之路上，绕到新郑看望老首辅高拱。高拱也开了酒戒，与张居正畅叙阔别之情。高拱借着酒力，突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1: 太爷，皇上和李太后还生老夫的气吗？
0: 张居正叹了一口气，点一点头，算是作答。高拱垂下眼皮儿，伤感地说：
1: 看来咱高某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皇上与太后回心转意了。
2: 元府，你不要过于灰心。
1: 太岳，你不用劝老夫，咱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活了将近70年，咱不得不认命。富贵祸福皆由天定，人生太无常了。今儿有两世相托，不知太岳兄肯不肯援之以手？
0: 请讲。
1: 第一，咱高拱一生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没有续接香火者，咱高拱有朝一日伸了腿儿，将有何面目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因此老夫想立一个继子，先有几个高姓子弟愿意承诏，究竟哪一个合适，还望太岳兄帮老夫审查定夺。
0: 这个不难。第二呢？
1: 第二件事儿嘛，可能要棘手得多。老夫隆庆6年被逐出京师，说是去职，其实是罢官，至今都没个说法。活着咱也不争这口气，但死后却不能不讨个清白。老夫想，一旦咱咽了气儿，你太岳兄能否奏请皇上为老夫恢复名誉？
2: 元府，你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这话是不吉利，但不得不说。
0: 高拱又执拗起来，瞪着张居正说道：
1: 太岳，当今小皇上还有李太后，他们母子二人对你的信任也是前朝所罕见，你若肯下决心帮忙，兴许翌日老夫长眠地下，心有所安呐。
2: 元府，你这话就见外了，为你恢复名誉是我分内之事，何谈是为你帮忙啊？
1: 有你这句话，老夫就放心喽。
0: 高拱说到这儿，如释重负的长吁了一口气。看看时候不早了，张居正要起身告辞。高拱忽然又伸手将他一拦，沉吟了一会儿，又说：
1: 还有一件事儿，老夫心下存疑，想讲出来又怕太岳说咱干扰正事。
2: 元府，但讲无妨。
1: 听说今年春节期间，在辽东团山铺，张学言与李成梁将来犯的鞑靼卢匪斩杀了800多人，
2: 实有其事。
1: 朝廷怎么处置这件事情？
0: 李成梁晋爵一级，张学言升任荣政总督，兵部与内阁官员或赏赐增俸，或印子进爵，都各有所赏。
1: 吕调阳呢？
0: 进太子太傅，印义子。
1: 张四维呢？
2: 今太子太傅印一子。
1: 你自己的？
2: 皇上恩旨，准我尽上柱国勋衔，印一子。我再三辞谢，皇上终于同意。
1: 那你为什么不肯获此赏赐啊？
2: 团山铺大捷，我手无寸功，若获班次，恐怕会引起朝野非议。
1: 太岳，你到底是聪明人，这些封赠有可能成为烫手的山芋。
2: 啊？张居正听出话中有话，急忙问道：元辅，你听到什么风声了？
1: 老夫没有听到任何风声，但是自听到团山铺大捷的消息，就一直心存疑惑。
2: 你疑惑什么？
1: 太岳，你也曾在隆庆年间主管过兵部，你可曾听说过鞑靼在数九寒天的时候骚扰边境？
2: 没有。
1: 辽东边境一过商将就寒风凛冽，立冬之后更是冰天雪地，这时候鞑靼人都缩在毡房里躲避严寒，怎么可能犯边呢？
2: 你是说这里头有诈？
1: 依老夫判断，肯定有诈。而且捷报说斩获卢首800余级，杀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战争。既然是一场大战，事前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
2: 太岳，开战之前你可收到了辽东方面传来的加急情报？
1: 没有。捷报传来之后，你是否派人去检查过卢匪的首级？
2: 派人清点过。
1: 参说的不是清点，是检查。
2: 检查？查什么？
1: 查这些首级到底是不是鞑靼战士。
2: 高拱说着，突然站起身来，眼眶里射出的光芒像刀子一样锋利。
1: 太岳，老夫担心这些首级中会不会有妇女儿童，或者是像咱这样的糟老头子。
2: 论及正事，高拱依然保持了当年那种思路敏捷、洞察幽微的宰府风范。张居正不禁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对他的分析也深深折服。他心中思忖道：这位高胡子虽谪居乡间僻壤，却依然心存未缺，朝廷一应大事孰优孰劣，哪一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为寰宇之内还有这样的山中宰相而高兴，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瞅了瞅高拱枯草一样的灰白胡子说：元辅，你对团山铺大捷的分析深有道理，我马上派人前往辽东密查此事。
1: 老夫只是提出疑惑，该怎么处置是你太岳的事儿啊。
2: 张居正点点头。茫茫九州，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令他心存敬意的话，大概就是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正要向高拱表示谢意，忽见高福一脸紧张地跑了过来，匆匆禀道：
3: 老爷出事儿了。
1: 啥事儿啊？
3: 白猿，那只白猿。
2: 高福欲言又止。
1: 白猿怎么

0: 怎么了？
1: 高拱问了一句，竟忘了腿脚不便，转身就朝门外跑去。院子里围了一群人，见高拱跑来，又赶紧散开。只见那只白猿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已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0: 他怎么了？
1: 高拱蹲下来，一边抚摸着白猿，一边锐声问道。一应仆役见主人发怒，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儿。只有高福凑拢来，硬着头皮回答：
0: 白猿在老爷用午膳的时候，自个儿躲到那边花墙下晒太阳，打米盹儿。不知道为什么，那堵花墙突然塌了一截，一下子把白猿压在里头。几个仆役赶紧上前施救，等扒开烂砖头，白猿就是这个样子了。
1: 高拱愣了一会儿，突然一挺身站了起来，用脚踢了踢白猿的尸体，用那种大限临头的口气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
0: 老猴死喽，这是天意。
1: 万历五年4月13日下午，位于江陵城南6里许的太灰山上，放眼望去，但见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引魂幡、追思旗、纸人纸马、安陵屋、金银山等各色名器密杂杂摆了好几里路。待会儿要在这里举行首府令尊大人张文明的下葬仪式，只等执事官一声令下，这些物件全都得烧毁。却说张居正自3月11日离京，4月9日就到达了故乡荆州。2000多里路程，只花了28天时间，真个是小行夜宿，行旅匆匆。这一路张居正可谓风光占尽，其显赫之势已经是达到了人臣之极。他因为在真定府吃了一顿钱圃精心准备的淮扬大菜而胃口大开，导致各地官府都纷纷拿重金聘请善于烹制江南食馔的庖厨。按时人的议论，是一时间南菜高手招募几斤。他乘坐着的钱圃为他特制的巨型鱼轿，沿途所经当地守臣皆率属下长跪而迎，府案大吏一个个越界迎送，概莫能歪。巨轿经过南阳府受封于此的唐王出城迎接，并且设精美大宴招待。到了襄阳，居于城中的襄王更是出城30里接驾，其礼敬比之唐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按洪武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凡文武百官入境见各地藩王，一律以臣礼觐见，哪怕是一品人臣也不能例外。可是现在事情却颠倒了过来，朱元璋的后代子孙，这些天皇贵胄，不但不接受张居正的顶礼膜拜，反而屈驾大老远地跑出城去迎接这位不苟言笑的宰辅，只觉得能够和他联袂而行便是莫大殊荣。对这种大有僭越之嫌的义理，张居正虽然训诫再三，却没有诚惶诚恐的拒绝。一入荆州地界， 张居正就卸下官袍，换上

0: 嘉靖36年再度入京，不觉已过去了20年。这20载寒暑中的人世沉浮，真是一言难尽。当年他归乡的时候，只是一个翰林院的6品编修，20年后再归故里，他已经变成了手掌乾坤、心系社稷的宰魁。回到家中，他的感觉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一种拂之不去的惆怅。父亲的灵堂尚在，子棺错置，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灵堂祭奠。咫尺之间，生死茫茫，怀想这么多年来虽然成就了移山倒海的伟业，却不能对白发高堂、侍汤用药略尽人子之情，如今府官一劫，怎能不泪雨滂沱。下葬的日子定在4月13，从葬穴的勘定到葬日的定夺，都是钦天监的官员奉敕操办。这个时候安置张老太爷棺子的图景早已打好，下葬的时辰定在下午未时3刻。这中间还有一大段时间，张居正到了太辉山后，先到墓井看了看，详查周围形势，向执事的钦天监孔目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弟弟张居谦的引领下，一头扎进土布下的孝棚。这孝棚一溜有几十间，被为会葬官员临时休憩之用，虽是临时建筑，桌椅板凳、茶水点心倒也样样置办得周全。张居正前脚刚迈进棚门，后脚就跟进来一个人，在他身后扑通跪下，口中高禀一声：“元福大人。”张居正回身一看，只见跪着的人穿着一身灰白的粗麻孝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绳，这是典型的孝子打扮。由于改了装束，张居正一时没有认出来这孝子是谁，便问道：“你是？”跪着的人头一扬，又禀道：“卑职陈瑞，叩见元府大人。”“哦，你是陈府台。”张居正马上想起此人就是上任了1年多的湖广道巡抚，不免惊道：“你怎么也披麻戴孝？”说着上前将他扶起。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累的，陈瑞满头满脸的汗，这个时候也不敢拿正眼看首府，只欺谎答道：“老太爷先逝，卑职五内俱焚，若人之生死可以置换，卑职愿以一己芥末之身换回老太爷无量寿福。”一听这明显谄媚的话，张居正心生反感，但人家毕竟从省城400里奔丧而来，张居正也就原谅了他。分宾主坐定以后，张居正问道：“你何时到的？”“
1: 比元府早一天到达荆州。”
0: 张居正其实早从二弟张居谦口中知道陈瑞等一干官员的行踪，但此时仍不免追问：“你来了5天了？”“
1: 哎，是。”“
0: 听说湖广道的官员来了不少？”“
1: 哎，除了极少因公事牵扯走不开的，基本上都来了。”“
0: 湖广3台长官都来了？”“所谓3台，也就是巡抚、巡按、学政，3个都是3品衙门，巡抚。”

0: 府管民事行政，简称府台，巡案，执刑事审问监狱，简称案台，学政，管教育科举，简称学台，是一省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尽管级别相同，因为巡抚主管行政，所以列名第一。陈瑞马上回答张居正：“都来了。”举签。张居正吩咐一侧侍坐的弟弟：“你去把府台与学台二位请到这里来坐一坐。”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却说张居正日夜兼程，赶回老家荆州为父亲下葬。下葬前，他听说湖广三台长官都前来会丧，便吩咐弟弟居谦把他们都请来。不一会儿，居谦领了官员进来，走在头里的是湖广道巡安御史王龙阳，跟在他后面的是湖广学政金学增。这金学增于万历二年出掌荆州税官，

挖出了荆州知府赵谦这一条鲸吞国家巨额税银的蛀虫，是荆州税官的确银收入从全国倒数第一跃为全国第四，仅次于苏州、扬州、北京、通州、张家湾三处。金学增本来就是官场名人，这一下更是名声大振。今年初，他三年考满，吏部资文，擢升他为湖广道三品学正。对这种安排，熟悉官场路数的人至为惊讶。一省三台长官最清闲的莫过于学正，同府台、案台两个衙门前的车水马龙相比，学台的府邸虽说不上门可罗雀，但常年的清冷萧瑟被人视为正常。因此有人戏称金学增这次升迁是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了禄享千钟的级别，却失去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在官场上，这也是排除异己的手段之一，名之曰清荣公羊法。但无论从哪种角度讲，像金学增这样深得首辅张居正信任的干臣，都不应该成为清荣公养的对象，可是他偏偏却被清荣公养了起来。老官场都觉得这是一个谜，金学增也感到事有蹊跷，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移交了手续，离了荆州到武昌赴任。张居正这次归乡葬父，何省官员都赶来会葬，金学增也不能例外。他人虽然来了，但是却不像陈瑞那样事事出头，充其量只是让人感到他只是一个跟班而已。自万历二年离京，除了万历四年金学增进京述职，张居正召见过他一次之外，又有两年时间俩人没有见过面了。简单的叙话之后，张居正便问金学增，你从税官改授督学，职责完全不同，上任也有几个月了，是否习惯呢？卑职第一天到任，第二天就习惯了。哦，这么快，事情犯到头上，想慢也慢不下来呀。什么事儿啊？张居正追问。金学增说道，卑职一到衙门便置办了一桌酒席，宴请学政衙门的属官，其意是联络感情，大家彼此熟悉。谁知道一位叫鱼上了席面却不肯动筷子，我问他为何不吃，他答道，恐圣人不得其将不食，我被圣门之徒焉敢造次。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东空先生诚心给我捣乱，我猜他心里想的是，你一个收税的，两只眼珠子整天就搭在算盘上，一身铜臭熏死了紫月诗云，有啥资格当我学政衙门的堂官。他这话一讲，在座的官员都放下了筷子，一起拿眼看着我。那顿酒食的确没有放酱碟，这不是疏忽，我素来不大喜欢吃酱，但不吃酱不等于不懂酱啊。教育先生既然挑刺儿，我若是忍了，他们就会真的讥笑我胸无点墨，日后这学台大人还怎么当？于是我抹了抹嘴儿，反唇讥道，五经之理中既有

海将、卵将、芥将、豆将，用之各有所宜。孔圣人无将不食，盖源于此。食不食将本属个人爱好，喜欢食将的人中也有不少男盗女娼、作奸犯科之徒，不吃将的人亦不乏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我大明王朝就有洪武与正德两位皇帝不喜欢吃将，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人？我这一番话虽有强词夺理之嫌，不过还真管用。那位教育先生脸红红的支吾了一句：“薛台大人博学，卑职钦佩。”便拿起了筷子。金学增这一番话绘声绘色，逗得张居正破颜一笑。陈瑞早听说过这个故事，这个时候凑趣儿地问道：“听说这位教育从此得了一个美名，叫将先生。”“是的，不过将先生倒是老实人，这回会葬他也跟着来了。早上出殡，他一瞧见老太爷的楠木棺材抬出来，竟不住大放悲声，一路上就他的哭声最响。”金学增本意是调笑，可陈瑞听了却觉得他是巧妙的向首府表功，其含义是：你瞧瞧，咱衙门里的人对首府多么忠诚。内心顿时上了醋意，板下脸来说道：“将先生如此干豪，有悖于周礼。是君子哭祭圣者，必有锥心之痛，痛极而力竭，力竭而生哑，安能大放悲声？”金学增打心眼里瞧不起陈瑞这个马屁精，也不便反驳，只假装笑着说：“陈大人言之有理，落空我会把陈大人的教导向将先生传达。”“嘿，传达就不必了。”陈瑞还想借题发挥，却见张居正眼眸一动，似有说话的意思，便赶紧打住话头。张居正已从刚才府台与学台的对话中听出俩人之间似乎存有嫌隙，官员间能力与性格上的差异，执事人的利益冲突，导致衙门间的摩擦，这种事司空见惯，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张居正不想评判是非，他心中装有另外的问题。这个时候他轻咳一声，缓缓言道：“我今天在这孝棚里接见三位，原意不是谈公事。家父自去年9月13日辞世，距今日已整整7个月了。这7个月里，你们为我家父的葬事多有操劳，如今何省官员又前来会葬，在你们是一种礼节，是对家父的感情，但是在于我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这么多官员齐聚荆州，就其接待问题对荆州府衙门造成多大的负担，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正事。倘若这时候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没有官员把持掌握而酿出祸端，我张居正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有鉴于此，今儿会葬完毕，明儿一早你们三位带头离开荆州，各自回衙，并请你们转告所有会葬官员，都要即刻登城，任何人
不得耽搁。

0: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头等大事，拜托三位务必执行。张居正说话的时候神色严峻，三位官员知道他绝不是说客套话，因此都慌忙表态：遵守府明示，卑职们明儿一早离开。如此甚好。张居正松了一口气，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陈府台说何省重要官员全都来了？
1: 是。
0: 陈瑞稍愣了愣答道：不过还有一个未曾前来。
2: 谁呀？
0: 襄阳府巡安御史赵应元。
2: 啊，到底还是有一个不随俗流的？
0: 张居正眼波一闪又问：如果我记得不错，这赵应元的襄阳巡安还是代后吧？
1: 是。
0: 陈瑞小心翼翼回答：赵应元托襄阳知府带了一封手札给我，说是他因病不宜出行，故不能来荆州参加张老太爷的会葬，要告假。
2: 哦，原来如此。
0: 张居正还要说什么，却见张居谦进来禀告说下葬的时辰已到。他遂站起身来，扯了扯校服，出门向木井旁走去。钦天监风水师为张文明选择的入土安亮的吉辰是下午未时，木井从正月元宵节后开始挖凿修筑，数百民夫耗时近三个月，如今早已修好，远看是一座硕大的土堆，四周砌了花岗石围墙，前面的神道青砖铺地，两边的石人石马都已各就各位。神道连接墓穴的地方是一条长约十几丈的坑道，张文明的楠木棺材就停在坑道口上，只等时辰一到，民夫就把棺材抬入墓井中安放，然后再将这墓道掩平，葬仪就算结束了。张居正一行刚到坑道口楠木棺材前站定，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
3: 嘡嘡嘡
0: 三声炮响，这是报告吉辰已到。本来还有些喧闹的现场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这太灰山地形开阔，土部下面的矿地上可以容纳数千人，如今已是塞得满满墩墩的。矿地四周站满了担任警戒的军士，在警戒线之外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孝子如潮，哭声震野，翻旗簇拥，惊表如云。如此盛大的葬礼，荆州府的百姓就是从上十八辈数下来也没有谁开过这等眼界，除了啧啧称奇还是啧啧称奇。说怪也怪，却说炮响之后，本是响晴响晴的天儿，忽然就起了乌云。张居正抬头一看，正好有一对雨燕横过头顶，它们盘旋着，鸣叫着，愈来愈强的南风将它们远远推去。破絮般的千云越压越低，云的穹隆里仿佛有黑粒粒的山鬼鼓翼而来。张居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心中想到如此幽冥景象

天道不虚呀。一语未了，早有执勤官汤的一声敲响铜锣，接着响亮的喊起：恭送封君入明宫。喊声一停，早有侍者将一碗还是温热的雄鸡血递到张居正手中。楚地风俗，为死者封墓之前，须得先将雄鸡血撒于墓道中，其意是驱邪，灵魂安虚于此，不至于有杂神扰乱。撒鸡血者必定是死者的至亲之人，张居正作为长子，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接过鸡血碗，走在楠木棺材前面，一路把鸡血撒到墓井口。当最后一滴血洒落地上，他按规矩将大瓷碗猛力掷向棺盖击碎，随着这一声碎响，执事官又高声唱道：拜送封君。这声音雄壮又有些凄凉，旷地上数千名披麻戴孝的官吏以及张府远近亲疏各房亲戚，一下子像是暴风吹过的幼树一般，齐刷刷的跪伏下去。一拜！所有白色的孝帽都贴在地上，像一团团放大了的白色菊花，一起朝着墓道口摇曳。二拜！拜子余音尚在耳边缭绕，凭空突然响起一声石破天惊的沉雷，接着豆粒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猛砸下来。三拜！风声雨声，被吹拂着的旗声，被撕裂着的帆声，映衬着旷野上这一大片跪伏的白色身躯，显得是那样肃穆冷峻。撒完鸡血后，张居正退回到坑道口，跪伏在地。三拜完毕，他仍长跪不起，泪水和着雨水在他瘦长的面颊上流淌。楠木棺材入穴后已经安置妥当，夫役们都退了出来，数十把铁铲都一同扬起往坑道里填土。就在这一刻，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父亲尽孝。去冬夺情风波发生以来，他所承受的所有的侮辱、责骂、伤害和误解都一起涌上心头，他百感交集，他再也忍不住了，终于失声痛哭起来。所有送葬的官吏，这些滥竽充数的孝子贤孙们，此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首府的笃孝深情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也不知过了多久，后场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官员们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府绸道袍的瘸然老者领了一群学生走上了神道。神道上砸踏的脚步声也将张居正从悲痛中惊醒，他刚把眼睛睁开，一旁站立的侍者就递了一块面巾给他擦脸，而后又把他搀扶起来。刚才一场急骤的阵雨将他的粗麻校服淋得透湿，他想进到校棚里换换衣服，背后的脚步声

0: 越来越近。他转过身瞧去，不觉一愣，只见一二百年轻人一色的府学生装束，正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打头的是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走路的姿态让他觉得很眼熟。他正猜疑间，那老者强走几步，向他弯腰一揖，说道：“灾魁大人，还记得老汉吗？”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却说神道上砸踏的脚步声，把张居正从悲痛中惊醒。他转身瞧去，不觉一愣，只见100-200名年轻人，一色的府学生装束，正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打头的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走路的姿态让他觉得很眼熟。他正猜疑间，那老者强

0: 走几步，向他弯腰一揖，说道：“翟魁大人，还记得老汉吗？”一听这声音，张居正猛然记起，这人就是隆庆六年夏天在天寿山见过一面，此后就销声匿迹的何心隐。不免大吃一惊，问道：“你是祝前兄？”“在下正是。”“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湖广河省官员一个不落的全都涌来荆州会葬令尊大人，我正好在贵省讲学，听得消息焉敢不来。”何心隐说罢，径自走到墓门前，朝隆起的大土堆俯身跪下，庄重地行了三拜大礼。趁他行礼的当儿，张居正就近观察，发现何心隐同六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脸上的颧骨比过去显得更加突出，让人略略感到他的桀骜不驯。等到何心隐行过礼后站起身来，张居正问他：“这些府学生都是跟你一起来的？”“
1: 是的。”“
0: 一个府才二三十名学生，这一二百名学生该来自多少个州府？”“
1: 大约七八个州吧。”“
0: 他们怎么来的？”“
1: 我在当阳讲学，他们都是赶来听我讲学的，听说我来荆州，他们又跟着我来了。”“
0: 没想到祝前兄号召力如此之大。”“
1: 嘿嘿，当年孔子弟子三千传为美谈，其实算得了什么？我何心隐的弟子三万都不止。”“
0: 都是跟你学阳明心学？”“
1: 是的。”“
0: 听人说你自称是当代圣人。”张居正的口气中充满了嘲弄。何心隐虽然听出来了，但他并不在乎，而是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派头，踌躇满志地说：“每一代都应该有圣人，就像每一朝都应该有宰相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原也不足为怪。”“
1: 好啊，祝前兄，祝贺你成为青年世子的追随偶像。记得当年你在京城落榜后的题诗：‘
0: 长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题诗。’如今你虽然仍处江湖，却是一点儿也不落拓了。”
1: 何心隐不愿意在这肃穆的葬礼中跟张居正针尖对麦芒的打嘴巴官司，他躲开张居正的讥讽，说道：“翟魁大人，老汉儿今日前来是给令尊大人送一点遗迹，略表心意。”
0: 何心隐说罢转身招招手，便见几个府学生抬了一对汉白玉的石雕走上前来。只见这对石雕状似巨型蜥蜴，昂着三角形的瘪头，鼓着一双蛤蟆眼，长长的尾巴卷曲着搭在两条后腿之间。在场的官员们个个都感到好奇，纷纷挤上前来，争着想看看这对怪物。张居正抬头朝人群扫了一眼，那些朝前急抢的脚步又都吓得缩了回去。“
1: 翟魁大人，你知道老汉送的是什么？”
0: 何心隐一口一个老汉，张居正听了

心底窝火，加之他对这对面目狰狞的石雕也没什么好感，于是没好气地回道：“请祝前兄告诉我，这是什么？”塔下，何心隐嘴中重重吐出两个字儿。站在张居正身边的张居谦听罢，不禁失声问道：“什么？趴下？是谁趴下了？”何心隐瞟了张居谦一眼，见他长得与张居正有些相像，猜着是张居正的弟弟了，便朝他拱了拱手，大咧咧地问：“程教，你是居易还是居谦？”“居谦。”张居谦自觉失言，下意识朝后站了一步。何心隐摇摇头叹道：“你读书不博，我也不能怪你。这个趴下不是你说的趴下，重旁一个八字是为趴，重旁一个下字是为下，是神物，了不起的神物。”张居谦受了穴，心有不甘地问：“什么神物？”这说来就有典故了。何心隐并不看张居正越来越严峻的脸色，兀自滔滔不绝讲道：“过去蚩嚣氏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普劳，他有一副大嗓子，好吼好叫，因此人们就让他世守大钟，你们见到的钟钮就是他。二儿子叫蚩稳，生了一根长颈子，有事儿无事儿好做瞭望状，人们便让他站在屋脊上，你们见到的屋檐上的稳头就是他的演变。这三儿子叫爬下，生来就好饮，一条江的水他顷刻就可以喝干。今大江大河上的闸口两旁都让他站岗守职。”张居谦又问：“你说这怪物是人变的？”“嘿嘿，爬下怎么会是人？蚩嚣氏本来就是神，神之后代不称儿子称什么？神龙火凤跳蚤臭虫都有后代，儿子只是借称而已。”“朱前兄，你为何要将这一对爬下送来？”这一次问话的是张居正。何心隐感到这声音寒衬衬的，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不禁怔了一下，但是旋即又提高嗓门答道：“爬下是镇水良兽，老汉我请名将雕刻一对送来，全做令尊大人的镇木兽。”“镇水则镇水，为何要扯上镇木？”“荆州平原古称泽国，大堤十年久溃，吾爬下在此，恐令尊大人阴宅难安呐。”张居正听出何心隐话中有话，便追问了一句：“把你剩下的半截子话也讲出来。”“你听出来了？”何心隐冷冷一笑：“大凡权势中人，生前处处受人屈奉，死后难逃水厄。”“放肆！”张居谦跺脚吼了一声。他不了解何心隐与张居正的关系，以势压人说：“你一个陋巷穷儒，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我怎么不知道？”何心隐反唇相讥：“你以为老汉得学习这些朝廷官员，见了宰魁大人周身骨立，腿都站不直？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
凡见亦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位之哉？你哥哥如今手掌乾坤，如日中天，他充其量得到的只是官心，而我何心隐得到的却是道心。天道、地道、人道、神道，道道无穷，我有什么可怕的？听到这一番疯话，张居正脑海里又清晰地回忆起六年前在天寿山与何心隐秉烛夜谈的情景。他不想在父亲的心中前，当着数百名官员的面，同这位所谓的圣人斗学问的讥讽。他捋了捋胡须上挂着的水珠，韵色说道：“楚谦兄，家父葬仪刚刚完毕，我也有些累了，改日再找你来专门成教。”此言既出，一直暗箭在旁虚离不已左右的护卫班头李可立刻抢步上前，推开挡在道上的何心隐，一大队虎臂勇士簇拥着张居正来到孝棚前面，顷刻间起轿而去。当天晚上刚交虚实，金学增应约走进了张大学士府。他虽然当上了学台大人，但毕竟在荆州城住了三年，满街都是熟人，特别是税官的差吏，听说老堂官回来了，一窝蜂地跑来，非要拉他去喝酒以示孝敬。盛情难却，金学增被生拉硬拽上了一品香酒楼，正喝得酒酣耳热，忽见张府家丁带着张居正南下的内阁书办前来找他，说是首府紧急召见，要他即刻前往。一听说是紧急召见，金学增心里也猜出了七八分，肯定是为下午太灰山上何心隐突然出现的事儿。他当即一推碗筷，朝老部属们拱拱手，道一声：“对不起，多谢诸位酒饭。”便随着张府家丁噔噔噔噔噔噔下楼，半炷香功夫就跨进了张大学士府的门槛儿。这座气宇轩昂的张大学士府邸，金学增以前来过几次，有两次是被张老太爷请来听戏的，当时的感觉是嘈杂得很。张老太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家里拥一说话也是一个哈哈三个笑，一点规矩都没有。今天晚上可不同了，里里外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但回廊间少有人影，就是偶尔有当差走过也都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金学增到此又重新感到了张居正的威严，这威严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言笑，而是举手投足蔓延细语之间，一个人整个向外散发的那种震慑力量。张大学士府的第三重正房面阔三间，原是张文明的书房以及会见重要人物的内客堂，现在被临时改为张居正的职房。金学增被书办领到这里的时候，张居正早已坐在里头，正埋头看一份奏折。
每一天京城里都有奏。

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但语调亲切。站在课堂里的金学增心中涌过一股暖流，答道：“回首府是卑职金学增，进来呀。”金学增整了整官袍，抬腿迈过了门槛儿。张居正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一份奏折，往后推了推椅子站了起来，笑模笑样走到金学增跟前儿，打量着他说道：“今天下午你讲的那位将先生很有意思，你这位金学增啊，做什么事儿都猴头猴脑的。”张居正这个时候和颜悦色，与下午在校棚里会见三台长官时候的冷峻恰成鲜明的对比。金学增知道首府欣赏他，但是仍然不敢造次，正琢磨词儿回答，偏嗓子眼儿不争气，喉结一滑，竟喷出一个响亮的九格。张居正微微退了一步，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问：“怎么，喝酒了？”卑职孟浪被税官的老同事拉到酒楼上灌了几口猫尿，会葬期间这是大不敬的事儿，卑职请首府治罪。哈哈，治什么罪呀？辛苦了一天，下午又在太灰山淋了雨，本就应该喝点酒驱驱寒气。我回到府中也让人熬了姜汤喝下一碗。干嘛老是站着说话？来来来来，坐下来。张居正不在课堂，而在书房里会见金学增，实际上已是把他当成了心腹。这一点金学增自己心底里也清楚，所以刚一落座，他就小心翼翼问道：“首府连夜找我，不知有何急事？”张居正拿起书案上的盖碗茶，一边拨弄着浮叶，一边收敛了笑容问道：“你知道我为何要向皇上举荐让你当湖广的学台？不知道。你都上任几个月了，别人怎么看你呀？”官场上的人本来就好嚼舌头根子，就咱的任职，说什么话的都有。有说我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说我在荆州清税时到底还是得罪了首府大人。啊，怎么得罪了我呀？将赵谦送给张老太爷的1000亩荒田清理了出来，这事儿没有首府大人的支持，卑职断然不敢胡作非为，但外头人不知晓内情，故捕风捉影乱说一通。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些不要去管它。张居正说着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你真的不知晓我荐拔你出掌湖广学政的用意？”金学增本想用一句不知道搪塞过去，见首府一再追问，只得言道：“卑职也曾就这件事儿反复揣摩，好像摸到了一点儿，又怕是错的。你讲讲看，首府大人是不是想整顿学校？”张居正两道吊额眉一扬：“哦，你讲下去。”首府自隆庆6年下上任，欲造大明王朝的中兴气象，一直在大力推行改革。首先是整治吏治，裁汰冗员，再就是让6科监督6部，

0: 内阁稽查六科。如此考核制度的建立，使内阁真正成为了权力中枢，首辅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替皇上总揽朝局、调理阴阳的责任。之后，从万历二年开始，首辅又整顿议地、税官、盐政、漕政与马政，一直到子力田征税，事无巨细一一理清，将过去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一一改正。几年下来，国家财政已是根本好转，过去是二年之收入只够一年之支出，现在是一年收入可供三年之费用。去年冬，首府又敦请皇上颁旨，在全国开始清账田地，首先在山东试点，此役用三年时间完成，一旦大功告成，每年之税赋又会增加许多，届时国富兵强、物不民丰的太平盛世必将来临。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张居正把湖广学政金学曾连夜召至书房，追问他知不知道他把他拔剑到学政一职的用意。金学曾本想用一句不知道搪塞过去，见首辅一再追问，只得说卑职也曾就这件事反复揣摩，好像摸到了一点儿，又怕是错的。你讲讲看，首辅大人是不是要整顿学校？张居正两道吊额眉一扬，哦，讲下去。首辅自隆庆六年下上任，欲造大明王朝的中兴气象，一直在大力推行改革，是有报国之徒，农有可耕之田，工有一技可用，商有调剂之才。如今之天下，也无饿殍，而朝有贤臣，是大明王国自永乐皇帝以来最好的局面，但也有不尽人意处。

0: 说到这里，金学增酒劲上来，嗓子眼干得冒烟，他将侍应送上的茶水猛咕了几口，抹了抹嘴角的余滴，继续说道：咱说的不尽人意处，便是现在的学校。洪武二年十月，高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府县建府学县学。15年4月，诏天下赐孔子，赐学良，增加师生领膳。凡入府学县学的学生，一律由国家担负费用，并免生源，一家税赋。当时国朝初创，人才匮乏，故高皇帝历年增加领膳生源名额，并给予殊恩优抚。至宣德3年，有感于领膳生源设置太多太烂，已成各府县之负担，开始实行定额，一时削减了不少生源数额。此项改革得罪了不少人，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就捣鼓着恢复旧制。许多人削尖脑袋往府学县学里钻，一入学校，穿上了宽袖罩边的五色绢布蓝衫，就等于跳了龙门，哪怕一辈子考不上举人进士，但只要占着生源名额，照样优免克赋，享受朝廷配给的领膳。高皇帝当年创设学校，其意是为朝廷培养人才，体现朝廷的仰视之恩。可是发展到现在，这仰视之志早就变了味儿。府学县学里虽然仍有认真读书博取功名的人，但大多数士子却是不肯钻研经邦济世的实际学问，而是一味的标新立异，将一些空洞无物的玄谈狂思视为圭臬。因此朝廷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的却不是士，而是一帮狂徒。说得好，张居正就知道金学增干一行钻一行，出任学政几个月，就把这里头的弊端弄得一清二楚。他满意的点点头，又问：你知道现在天下的领膳生源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金学增不是没有打听过，而是因为不在北京，无从查获确切的数据。他回道：卑职知道正德9年的全国领膳生源数字是35800人。张居正说：正德9年距现在已过去了60多年，领膳生源的数额早翻了1倍多，现在是87000多名，相当于全国领取俸禄的文官吏员的总和，太多了。是啊，本府上任之时，裁汰官场冗员，3年共裁去10000多名，至今还有人骂我此举是夺皇上的威福，是寡恩，是与士林作对。但是不能因为人家反对，咱就缩手缩脚，不敢做事。我拔剑你出任学政，就是要你整顿学校。卑职感谢首府的信任。金学增想站起来表示谢意，张居正抬手示意叫他别动，接着说：今天下午3台会见的时候，我发觉你有难言之隐，所以就想着今天晚上单独召你来见面，想听听你在整顿学校方面有何创意。
1: 整顿学校是2个方面的问题。
0: 金学增说话的速度慢了下来，他在琢磨说话的分寸。

这一是财泰生源，这里头主要是清除两种人，一是害群之马，二是那些实在是开不了聪明孔的老童生。从黄条少年读到胡子脱机史，还在那里懵里懵懂的学别人的侧贴，这类人。说到这里，金学增忽然意识到，首府大人刚刚下葬的令尊，正是这样一个老不争气的府学生，不仅为自己的失言而懊悔。他本来想说，这类人一律裁汰，便临时改了口，说像这类人因人而异，区别对待。什么区别对待？一律裁汰。张居正看出金学增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家父也曾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50多岁他就退出了府学，不再让朝廷供养。老封君高风亮节，不愧是读书人楷模。金学增说了一句拍马屁的话，顿时脸上感到发燥，他连忙拿起茶喝水以图掩饰。方才说的是对于府县两级的官学，其实这些年讲学丰盛，各地办起的私学也广招生源，这样一些学校危害尤烈，嘉靖年后在阳明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在民间极为活跃，其代表人物如何心隐、罗晋熙等等，四处收徒，每到一处年轻人趋之若鹜。这些私立学校的山长，其影响力不单超过朝廷亲授的教育或学政，就是地方官吏也莫能与抗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张居正接过金学增的话头，怒形于色说道，嘉靖以来讲学之风盛于宇内，如果只是切磋学问、探求道术，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如今各地书院之讲坛几乎变成了攻讦政局、抨击朝廷的阵地，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更是对朝局造成极大的危害。书院为何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说穿了，就是有当道政要的支持，讲学之风在官场也很兴盛，一些官员对朝廷推行的各种改革心存不满，自己不敢站出来反对，便借助何心隐、罗晋熙之流的势力来与朝廷对抗。讲学讲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张居正说着说着就上了火气，金学增到此才明白首府厌恶讲学，而且还有这么深刻的原因，便说，讲学之风如今已成沉疴之病，官员们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反正有不少人乐意相助此事。下午府台陈瑞讲到襄阳府巡安赵英元不来参加会葬是因为有病，据卑职所知，真正的原因是罗晋熙到了襄阳，在卧龙书院讲学，赵应元要留下来陪他。看看，这又是一例。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又说，如今全国讲学之妖风已是甚嚣尘上，其中又以南北两京、浙江、江西、湖北数省为最。我之所以要举荐你出任湖广学政，就是要你先在湖北
捅一捅这马蜂窝。卑职一定不辱使命。金学增脸色庄重的表态，接着说，前不久云阳府发生了一次械斗，云阳府知府徐显默到任以后，支持何心隐在那里兴办书院。为了解决校舍，徐显默命令驻扎在云阳的千户卫所腾出一半房子来，导致军事哗变，竟把府衙包围了起来。哦，这样的大事怎不见上奏朝廷？嗨，当地官员担心考绩过不了关，所以多方隐瞒，真是岂有此理。张居正恼怒地骂了一句，还要说什么，却见书办进来禀报，大人，荆州知府吴锡求见。有什么事儿啊？吴锡说他把何心隐抓起来了。为什么呀？何心隐下午在太辉山侮辱了首府大人，还送那一对怪兽到葬礼上，这都是戏弄。吴锡看到大人发怒，一回到荆州就派人把何心隐抓了。胡闹！张居正忽地站起来，厉声说道，你去转告吴锡，叫他迅速把人放了。是。书办一溜烟儿地跑走了。张居正踱到窗前，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对石雕爬下丑陋的形象，不免又自言自语道，何心隐呐，何心隐，天底下就你这一只叫鸡公了。金学增一旁观察，突然明白了首府投鼠忌器的矛盾心理。他忽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替首府解忧的办法，莞尔一笑，便躬身告辞，离开了张大学士府。话说到了夏天的武昌，武昌由于地势低洼，加之遍地的胡塘，一到夏天，武昌城就热得如同蒸笼。白日里来风去浪，虽然热，往阴凉地儿一站，倒也还能透口气儿。奇就奇在一到夜晚，风都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一丝儿也不肯吹出来。此时已是酉时过半，粮道街上灯火阑珊，巷子里时而走过巡逻的军士和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酸梅汤嘞，西瓜嘞，不甜不要钱。小贩的买卖声悠悠乎乎，对于燥热的夜行人来说，这是一帖最忌诱惑的清凉剂。卖酸梅汤的过来。喊话的是坐在四人抬轿子里的金学增，此时轿子刚在一所大宅门前停下，金学增一脚跨出轿门，从赶过来的小贩手中拿过木瓢，伸到酸梅汤桶里，满满舀了一瓢，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干，然后掏了一把铜钱扔给小贩，把木瓢递给抬轿的班头，说道，你们在这里尽情的喝，等我出来。说话的当儿，早有穿着衙门造衣的侍轿长随去敲大宅子的门，里头有人应声，谁呀？咱衙门里的学台金大人。啊，金大人。里头的人赶紧打开大门，金学增一步跨进门槛，对开门的班头说，烦你赶快禀报，我有急事要见府台大人。

小的已禀告进去了，请金大人稍后片刻。班毅把金学增领到客厅。金学增打量着厅里的陈设，只见墙上贴了些苏画，桌上摆着一只博山炉和两把宜兴茶壶，景窑彩瓶中插了些石花，虽是些不值钱的玩器，倒也布置得热热闹闹。心中忖道，这个陈瑞虽然沾了爱财的名头，倒也懂得收敛，这个二房的家里倒见不着刺眼的富贵气。按理陈瑞应住在府台衙门里，只因他宠爱的二房与大夫人割不拢，二房不肯受夹板气，硬是要搬出来，陈瑞只得由他在这粮道街觅下一处住房另住。陈瑞不愧是七尺须眉堂堂大丈夫，一碗水端得平，定下规矩来，逢单日与大夫人住在衙门官邸，逢双日就过粮道街这里来陪陪如夫人。衙门同僚都知道他的这种安排，所以逢双日有事就径自到粮道街来找他。由于院子里有一棵大桂花树，白日里替房子挡了阳光，所以这客厅里夜来还稍稍有点凉气，但是金学增依然感到闷热，因为他穿得太整齐，一件七成新的三品孔雀下部补服套在身上，里头还穿了一件挡汗的背心，由于一路走得急，额头上汗啧啧的，补服上也渗了几块汗斑。他正摇着折扇，心急火燎地等待的时候，忽见门帘一晃，身穿一件狐青轻薄斧绸道袍的陈瑞抬腿儿走了进来。陈福台，金学增站起来收起折扇行礼，啊，坐坐坐坐坐坐，这么热的天儿，你还要官真体面，彼此都是老熟人，何必呢？陈瑞说着，便命唐毅扯动悬在厅梁上的大布扇，厅堂里顿时起了凉风，感觉舒坦得多。金学增抹了抹脸上的汗，笑道：“武昌素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满城的人都变成了蒸笼里的馒头，嘿，都是馊馒头。小时候老听人家说吴牛喘月，还以为吴越之地是天底下最热的地方，来到武昌才知道此言大谬，什么吴牛喘月，应改做楚牛喘月才是。哈哈，你是北人，特别怕热。是啊，陈瑞哭丧着脸，一到夏天，咱就像昏闷鸡似的，坐在衙门里竟值不了事。方才你没来之前，我坐在后书院的房子里，弄了一大桶井水，把双脚泡进去，才感觉舒坦一些。你看看，这都成了什么样子了？这次首府回江陵葬父，咱曾向他当面提过请求能否把我调回京城去，不求升迁，只求离开这座火炉。首府答应你了吗？他哼了一声，哎，哼一声就是记住了。金学增眨了眨他的小眼睛，忽然诡谲的一笑。陈福台，你若想尽快调离武昌，恐怕得走走捷径。啊，怎么走？此话一问出口，陈瑞便有些后悔。他知道金学增是首府跟前的红人，

0: 时又是一个软硬不吃的鬼难缠，同他打交道得12分的小心，倘若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里，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支了一口油锅。于是又连忙掩饰道：“咱是正常迁转，哪用走什么捷径？金学台，今夜里劳你大驾光临，究竟有何事？”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金学增夜访湖广巡抚陈瑞，陈瑞谨慎地问道：“金学台，今夜里劳你大驾光临，究竟有何急事？”金学增知道陈瑞对他存有戒心，也不计较，只是不动声色地问道：“今日吏部传来的咨文，府台可曾看到？”哎，看到了。陈瑞点点头，又明知故问：“是不是给云阳知府徐显默和襄阳巡按赵应元俩人处分的事儿？”“是的。”“却说吏部这道咨文传谕明白，云阳知府徐显默因强令卫所驻军腾出营房创办学校，导致驻军哗变，遭监察御史弹劾，官降两级，折调泰州同知。襄阳府巡安赵应元后代期间，每托病不到衙门试事，终日悠游山水，吟诗作赋，颇遭误议，亦被督察院封县官纠弹，给予削级处分。这俩人与陈瑞虽然没有私交，但毕竟是本省下属官员，一体举刊道部处叙，成了风闻全国的大事。作为一省府台，本省官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陈瑞仍然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吏部对这俩人的处置都过于苛严，陈瑞毫不掩饰对这道咨文的不满，说道：“那些封县官一味的取悦于上，揪住一点小事儿无穷放大，多少官员的仕宦前途就这样被他们白白葬送了。徐显默与赵应元恐怕不是小事儿吧？”金学增盯着陈瑞，一脸的微笑，高深莫测。陈瑞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板，连忙改口说：“当然，这两个人犯的都不是小事儿。”“府台大人认为他们犯的什么事儿？”“这还用说吗？”陈瑞愤然答道：“首府葬父，何省官员都赶往江陵会葬，偏这两个人都找理由告假不来，这还不把首府得罪了？”“按府台之见，首府是公报私仇？”金学增这句话说得尖刻，陈瑞如听得一声炸雷，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忙不迭声地解释：“金学台，你话可不能这样讲，咱陈瑞对首府之忠心可见日月。”陈瑞如木偶一般挥动双手，那样子很是滑稽。金学增笑着打断他的表白，说道：“府台大人，你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我是说徐显默与赵应元所受处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到江陵参加会葬。”“啊？这俩人受到处处都是为的同一个原因。”“什么原因？”“讲学。”“讲学？”陈瑞又紧张兮兮地回到椅子上， 将信将疑地问道：为了讲学处分人？
5: 是啊，
4: 近些年讲学风起，在阳明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早已在士林中成事，时下读书人若是口头上周不出几句陆王心学的语录，同济们都会瞧不起他。在这种情势下，府县两级官学的生员对程朱理学再也没有兴趣，纷纷自发地把一些讲述陆王心学的人请到学校去演讲。官学毕竟数量有限，这帮人唯恐陆王心学传之不广，又纷纷创立书院。现在这些一哄而起的书院在全国怕有数百座，其生源已是大大超过了省府县各级官学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再不热心科举，而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标新立异。朝廷创设学校，原意是为管理国家培植人才，那些名动朝野的心学大师们创设书院，想的却是按他们的意愿挑唆青年士子与朝廷如何分庭抗礼。如果听凭这些人胡闹下去，若干年后朝廷岂不成了一个空架子？

0: 金学增娓娓道来，虽然说的波澜不惊，但陈瑞听了仍感受得到电闪雷鸣。关于讲学这里头的弊端，陈瑞不是看不到，他只是觉得这事儿属学台管辖，自己不必硬挤进去操一份闲心。不管怎么说，跑到别人的河里去抓鱼摸虾，终是官场大忌。金学增当了学台大人已有半年多，俩人虽曾多次会议，但金学增从不肯主动向他谈及学政问题，他也懒得问。今天晚上，金学增齁急巴急地跑来，却一改常态，与他大侃特侃讲学的邪风。凭他的直觉，这只金狗子肯定是闻到了什么荤腥，他顿时多了个心眼儿，决定采用拔草寻蛇之法，把这位学台大人的心里话套出来。听学台这么一说，下官才明白，讲学祸患无穷，徐显默与赵应苑都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如果从这番考虑，给他俩的处处倒也是合情合理哈。但让下官糊涂的是，吏部咨文为何不把这真实的理由说出来呢？啊，据我猜想，这是首府的策略。嗯，以首府一贯的思路，他对无关社稷苍生的空谈玄理始终深恶痛绝。他出任摄政之时，首先要解决吏治与财政两大问题，几年下来诸事已见成效，他也就能够腾出手来治理讲学了。但讲学之风自嘉靖末年蔓延到今，已成痼疾，到近年来又有所演变，即朝廷中因循守旧的反对改革的官员，往往与社坛命理的陆王追随者一道，借书院之讲坛攻击万历新政。这一变化尤为首府所瞩目，因此依我猜测，首府肯定要对讲学之妖风行使雷霆手段了。这件事儿因牵扯到天下读书人，最易引起非议。吏部处理徐显默与赵应元二人，言在彼而意在此。咨文一出，先听听士林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的举措。陈瑞的态度变得认真了，他说，以你之见，首府下一步的举措会是什么？查封全国的私设书院。金学增说得很恳切，陈瑞眯眼一想，觉得金学增的话有几分道理，但这事儿与自己关系不大，便松下心来笑道，金学台分析得头头是道，反正你是个热闹人儿，走到哪里都会弄得山呼海啸的，这回查封书院，你又要力拔头筹创立奇功了。陈福台，这回力拔头筹的恐怕不会是我，那是谁？你。
1: 我？
0: 对，是你。金学增瞅着陈瑞一张发愣的脸，神秘地说道，我刚才讲过，首府查封书院恐怕会使出雷霆手段， 既是雷霆手段，就不是我们这些学官有能力做得出来的。你是说？不知不觉，陈瑞已把身子凑近了金学增。金学增见他已经入瓮，心中甚为高兴，问道：你说茶风书院应从什么地方做起？陈瑞懒得细想，性急地说：金学台，你干脆说了，如何是雷霆手段？一句话，擒贼擒王。这还是个哑谜啊。陈瑞撇了撇嘴角，摆了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你说何为贼，何为王？府台这么一问，倒叫我不好回答了。这么说吧，若要拆庙，先得搬神。庙是那些私立书院，神呢？各个书院的山长都是神，但最大的一尊神现在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谁？何心隐。这个疯汉。陈瑞立刻记起何心隐在太辉山与首府见面时的张狂，早把他恨得牙痒痒的，便道：论理儿，这个人早就给抓起来，但谁又敢动他呢？为何不敢动他？你忘了四月份在江陵，荆州知府吴锡把他抓起来，首府却下令把他放了。听说他是首府年轻时的朋友，首府虽是铁面宰相，但朋友之间还是抹不开面子。金学增摇摇头说道：陈府台，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当时首府的父亲刚刚下葬，何心隐大老远跑来送那两只爬虾，虽有愚弄之嫌，毕竟是来参加葬礼的。如果即刻把他抓起来，就显得首府太没有气量，所以首府要无锡放了他。现在却不同了，首府五月底动身回京，已离开湖广地面20多天了。这时候再抓何心隐，我可以肯定首府再也不会只是放人了。陈瑞想一想，觉得金学增的话有道理，便狐疑地问：你是不是在首府走之前额外有话吩咐你？没有。既没有吩咐，这首府的心意你怎么知道？今儿户部传来的咨文就透露了首府的心思。陈府台，首府投鼠忌器，你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倒是。陈瑞估摸着这件事儿，如果真像金学增所说，倒是巴结首府的一次绝好机会，但心里仍拿不定主意。想了想，犹豫地问：万一抓错了人怎么办？哎，抓不错的，你放120个心好了。再说为官一任，要想做成几件大事儿，总还得冒几份风险。当初我任荆州税官巡税御史的时候，揭发赵谦拿公田做人情送给张老太爷，多少人都认为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捅刀子。结果怎么样？首府天下为公，灭私情而惩贪官。我金学增不但没有引火烧身，反而得到了皇上的褒奖。说了一晚上，就这几句话最打动陈瑞的心。他一咬牙说道：就依你的，咱们即刻动手，把何心隐先逮起来再说。好，请府台大人迅速给捕快下令， 今夜里就将核心

0: 古木参天，石泉飞瀑，禽鸟相亲。原是省城中人们踏青消夏的好去处，山中建有不少富贵人家的别业，如今这山上又多了一座名闻遐迩、声震江南的红山书院。且说这天晚上，河汉横陈，月华如水，尽管红山书院里头还是人声嘈杂、灯火通明，可是与之毗邻的宝通禅寺却是大门紧闭，寂静无声，唯有方丈室里还有一盏孤灯亮着，灯下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庙里主持无可禅师，一个便是红山书院的主讲何心隐。六年前，何心隐在北京天寿山见张居正的时候，曾向他介绍过无可禅师的来历。无可出家之前名叫出右家，是张居正的总角之交。何心隐来红山书院讲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听说无可禅师有脚归来，便约定今天夜里前来拜会。老朋友相见，原也没什么客套，无可笑着问：主前，听说你最近在红山书院讲学，越发的离经叛道了，你说你现在是无父无君，可有此事？实有其事。何心隐满不在乎地回答。无可骇然说道：你如此说，就不怕人家指斥你是异端邪说？我的学问的确是异端，但并非是邪说。何心隐颇为自负地答道：父子君臣关系是孔夫子提出的五伦中最为束缚人心，在家是父，出门是君，一辈子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你说一个人一辈子如此活着，哪里还有什么乐趣？何心隐摆出一个论战的架势，但无可并不同他争论，而是转了一个话题问道：听说你去江陵见到了舒大？
1: 见到了。
0: 何省官员为了拍他张居正的马屁，都一窝蜂赶到江陵参加会葬，老汉也带着几百名学生前去凑了一回热闹。何心隐接着就把那天在太辉山与张居正见面的情形绘声绘色讲述了一遍。无可禅师觉得何心隐前往太辉山会葬的方式有些古怪，于是不解地问：你送的那一对爬下究竟是寄托哀思呢，还是故意弄的恶作剧？两者兼而有之。
1: 啊？
0: 见无可禅师一脸疑惑，何心隐便解释说：毕竟张居正与我曾经是朋友，他的父亲去世，我不前往祭奠与有道说不过去，所以前往太辉山一拜是寄托哀思，此其一也。其二，老夫也想借那一对爬下给张居正一个提醒。
2: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

0: 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

0: 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受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准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

0: 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

0: 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 主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指导支持河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工作。
1: 黄凯在周口现场研究堤防溃口处置工作。
0: 河南多方联动，堤防抢险工作加紧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致我省部分低洼农田自涝，各地抢排积水，加强管护，全力守护秋粮生产。
0: 河南拟出台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8月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持续暴雨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4号，省长王凯和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在周口市现场研究贾鲁河堤防溃口处置工作。在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现场，王凯、陈敏、陈兴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详细了解处置进展情况，研究细化处置方案。王凯强调，当前正处

0: 溃口抢险的关键时刻，要科学组织调度，加强配合协作，强化现场安全管控，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加快处置。要做好上下游水情监测预警，加密寻堤查险频次，对堤防薄弱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随后，王凯来到集中安置点，看望转移避险群众，详细了解食宿安排、日常照料情况，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配足配齐饮食、被褥、药品等生活物资，精心做好医疗服务、情绪安抚，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同时，要加强安置点管理，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住所。王凯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四个宁可理念，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会商研判，强化水库河道安全管理，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救助工作，抓紧开展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千方百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两天，洪峰过境给周口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当地迅速行动，持续加强寻堤查险和应急处置，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大象新闻记者柴正报道。
0: 记者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附近的贾鲁河的堤防看到，出现险情的堤防宽度有30米左右。现场工作人员现在正在采取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法，用集装箱大块石料进行封堵。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周口，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啊，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啊、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周口市还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
3: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每天入住在这个学校校园里面，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也平时为我们群众提供这个日常检测。
0: 目前周口市对沙蚁河沿线桥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封闭，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绕行，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对沿河低洼区域风险隐患点周边群众已提前做好转移预案，确保一旦需要能迅速转移安置。截止到14号下午3点，沙蚁河水位为50.86米，比最高峰水位下降了0.07米，目前水位还在持续的下降中。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相关部门快速采取措施，疏散人员，组织溃口封堵。大象新闻记者秦家泽报道。
4: 现在是8月14号的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桃城镇青弋河溃口封堵的一线，现场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全力封堵，先把钢梁一节节的打下去，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1: 昨日险情发生后，武警、民兵及消防救援等200余名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修堵工作。
4: 我脚下的路是堤防上原本的泥土路，重型车辆是过不去的。为了让作业车辆能够通过，在我身后呢，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
1: 许昌市鄢陵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股股长刘来：
5: 用大闸子压实之后，反面后边大型机械进出，一共有1.4公里大概。按预计的是2个小时交这拿下。
1: 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人员已安全转移。
0: 据央视最新消息，14号晚，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时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 当地紧急转移渝西、渝东、燕章三个村1627人，并现场制定了抢险方案，以减少洪水外溢范围和对村庄的威胁，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以及对下游的影响。8月13号凌晨3时许，再次转移了二郎庙、赵庄、姚庄三个自然村555人，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此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8月14号，抢险小组采取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眼下全省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水利部门正加紧监测研判，精密调度工程，联动抢险减灾。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1: 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工作人员正借助现代化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情，全员24小时值守监测，无人机搭配人工开展全域巡查。石曼滩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副科长袁耀坤：
6: 目前水库泄量由150立方米每秒减少到50立方米每秒，下泄平稳，整体水情坝体工程运行平稳。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实时动态调整泄洪流量，物资和抢险队伍随时待命。
7: 这里是河南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连续降雨致使省内沙河、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省水利厅正在进行水库河道的精密调度，同时联合开展抢险减灾工作。
1: 截至8月14号上午，受连续降雨及水工程调度影响，沙河、周口、洛河、洪河五沟营共三个水文站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沙河、洪河、颍河共五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唐白河、老灌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陆浑等12座大型水库和田港、彭河等28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持续开展联合调度。目前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在2级，省水利厅将持续加强会商研判，加密水情监测，不间断分析研判汛情，全力确保防洪安全。洛河泥河洼蓄滞洪区进入高强度调度运行状态，夜幕降临，这里却灯火不息，水利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核实水文数据，执行闸门调度，巡守防洪大堤，通宵奋战在防汛一线。大象新闻记者柴正报道。
8: 按照洪汛水位现在推测是 1.95， 但是我认为是不到了，再要反馈给上面就是最真实的数据，这很关键，前到你也研判的时候能不能做出正确决定。
0: 8月13号的晚上10点，记者见到泥河洼蓄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的时候，他正在和同事激烈地讨论着当时蓄滞洪区淹没的面积。
8: 不能光凭这个原有的数据去算，我们也到现场去看，确保这个咱这个算的这个数据跟眼见的这个数据是一致的。
0: 不停地打电话沟通协调是我见到蔡斌后的感受。说话间，蔡斌又接到了新的指令。
9: 那现在是要去哪儿？
8: 咱现在去马湾拦河闸，因为刚才接到省里头的调度，马湾拦河闸要这个加大流量。
0: 记者跟蔡斌赶到泥河洼蓄滞洪区马湾拦河闸，泥河洼蓄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张刚华正在进行开闸作业。
10: 我这边流过比较压，房子也是啊，大号啊注意高度啊。
11: 马湾拦河闸加大流量之后，可以减轻它的马湾进洪闸的封洪的压力。刚才开这个起洪，一方面确保咱的洛河及下游的周口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再一个是保证马湾进洪闸的封洪安全。
12: 那你想今天晚上你开闸的这个过程，你一晚上能经历几次呢？
11: 多的话5、6次、7、8次都有，最少3、4次。
12: 等于今天一晚上基本上就睡不成了，都。
11: 对。
0: 自从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少能休息，而蔡斌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8: 你看，一个滞洪区的启用，你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单位，交警也好，公安也好，甚至咱的村民也好，党员也好，全部都起上阵，不是我一个人在忙，是所有人在忙。
9: 现在是凌晨的1:17，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反复计算和核实各种数据，来保证各个水闸的调度安全。
0: 连日高强度处置洪水，蔡斌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记者，凌晨3点还要去堤防再去巡查。
8: 咱现在走的就是徐洪大堤，咱现在右手边就是咱的这个滞洪区里头，咱沙河的河道，蓄洪能力是3000，现在下来流量是3000多，所以说咱滞洪区要消化剩余这一部分流量，提前把这个洪水补入滞洪区，来保证下游河道的防护安全。
9: 这就是咱今天晚上主要的一个任务。
8: 这不是咱主要任务，这不是一个主要任务，这是底线。
0: 8月10号到13号，信阳市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县市出现大暴雨。地处大别山区的罗山县，山地广，河库多。连日来，全县20个乡镇街道的应急广播终端全面开启，将台风预警、避险须知和防汛通知第一时间传递到千家万户。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1: 罗山县持续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实现了全县20个乡镇街道终端全覆盖。平时，他们是政策宣传、文化传播的窗口，汛期则化身为预警发布的急先锋。此次台风来袭，应急广播全天候运转，有效弥补了部分偏远地区手机信号不稳、信息接收滞后的短板，打通了预警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罗山县东铺镇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勇。
13: 县文广旅局前期在我村安装了应急广播系统，并组织开展了专项操作培训。在此次的防汛工作中，我们通过应急广播不间断循环播报台风预警、避险须知和防汛工作通知，及时提醒村民做好居家防范，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安全避险。
1: 今年入汛以来，罗山县应急广播已累计播发各类预警和防汛提示1513条次，预警覆盖率达100%。风雨之中，应急广播的声音传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让群众心中有底，应对有方。罗山县东铺镇林寨村村民林耀山：
14: 这次风雨特别大，还好村里有应急广播，一片片提醒我们不要乱跑，提前做好了防汛防范。
1: 据了解，罗山县应急广播平台实行24小时值守，实时对接气象、水利应急部门，实现了预警一键下发至全县454个村组终端。
0: 针对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的自涝现象，我省多地迅速行动，抢排农田积水，开展雨后农作物田间管护技术指导，全力守护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新乡市元阳县葛埠口乡小王庄村玉米田里，党员干部带着群众清淤疏通排水沟渠，看着积水顺着新疏通的水道快速流出，村民魏艳岭松了口气。
16: 现在玉米正是灌浆时候，排水也比较及时，今年还是好收成。
15: 元阳县葛埠口乡副乡长魏全通：
17: 我们乡党委安排全体人员下沉到村，对全乡的地块、田间地头排河、灌河进行清淤疏浚，目前没有形成积水及受灾现象。
15: 在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雨势稍缓，当地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开展排涝。田间路上，挖掘机轰鸣作业，铲除淤泥。地头沟边，村民挥锹清理秸秆杂物，新开的排水沟不断向前延伸。新乡市丰丘县草岗乡清河集村村干部徐宝新：
18: 我们紧急调来了挖机，先挖主路，后清斗沟。干部带着头，心里就不慌。
15: 截至8月13日，全乡共打通农田支区13950米、12400亩低洼地块的积水顺畅排出，主干道淤泥基本清理完毕。村民张玉表：
19: 趁住天静，派一块是一块，确保秋粮丰收。
20: 随着降雨减弱，汛情风险逐步解除。8月13日，登州市龙岩乡此前转移的低洼地带群众已全部安全返家。为快速消除田间内涝影响，当地加大排涝力度，大型挖掘机连续作业，全力疏通淤积沟渠，排空田间积水，最大程度降低降雨对农作物的损害。登州市龙岩乡小河村党支部支部委员李旭：
21: 本次降雨是小河村2500亩左右耕地积水，村两位干部组织挖掘机3台、农户抽水设备13台投入到 天间派老中，现在挖掘机已经疏通沟渠在2000米左右，天间积水应该逐步消退中。
20: 当前邓州市138万多亩秋粮正处于生长关键期，降雨减弱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孙立仪：
2: 雨后我们要及时开展一盆多锄。

0: 金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赵建飞来到玉米田里，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雨后田间管理。
1: 高温高湿容易导致玉米褐斑病、南方锈病等病虫发生，采用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进行喷防作业，做好一盆多锄，实现虫口多量。科学处置倒伏，茎干倾斜小于60度的玉米植株可以不复整，大于60度时建议采取3到4株捆扎在一起培土的方法进行复整。
0: 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一行到洛阳，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2: 8月13号，省政府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调度会，副省长刘玉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8月13号，副省长宋征辉到安阳市调研第15届省运会筹备工作。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全省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
0: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万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万余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
2: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幼儿园收费行为，健全学前教育和收费监管机制，减轻群众育儿负担，省发展改革委组织起草《河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行为、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全省各类幼儿园收费作出了规定。
0: 8月15号至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举行，近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将展开角逐，来自保加利亚、南非等国家的选手将同场举行国际赛。
2: 8月13号，记者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的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0: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将于8月18号在安阳开幕。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学生、社会3个组别，增设跳水、滑板及冬季项目。赛事持续至8月下旬，期间安阳同步推出“跟着省运游安阳”活动。
3: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度到19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16号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17号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油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

0: 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 AI 演员代言广告引热议，虚拟形象何来使用体验， AI 虚拟人能否商业代言，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购物车塞满惊喜，行李箱装下世界，到义乌体验一场进货式旅游。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 AI 演员已经开始接商务了。近日，一部 AI 短剧的数字虚拟人女主角在社交媒体上开通了个人账号，还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中，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这条广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没有真实眼睛的虚拟形象，哪来的佩戴体验？ AI 演员能不能为真实商品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他们的身份呢？来听记者报道。
4: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7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5: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4: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3: 虚拟人代言到底算不算代言？没有真实体验，能不能说体验感受？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4: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6: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 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4: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也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6: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4: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6: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4: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6: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3: 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旦涉及虚拟宣传、违规推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报价走高，争议不断，虚拟人未来该向何处去？继续来听报道。
4: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7: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 AI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4: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8: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 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4: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9: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3: 您听说过进货式旅游吗？如今这种旅游方式正成为浙江义乌入境游的独特风景线，一些外国游客专程到义乌打卡，他们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还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接下来咱们也一起跟着外国朋友去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来听记者报道。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10: I did lived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11: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4: 这次穆罕默德阿尔吉斯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初次来到义乌，萨德坦言眼前所见远超预期。
12: Shocking.
13: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里拥有各种产品，像 AI 眼镜、会跳跃的机器人，我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让我感到震惊。
4: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14: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4: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15: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4: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13: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登记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4: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6: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4: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
1: 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13: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1: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防汛防线不只看谁家坝修得高，更拼谁算得准，看得远。全省水利系统布了一张天罗地网，建设应用八部水利测雨雷达，设立各类水文监测站8266处，在重要防洪区域布设北斗卫星双信道测站982处，哪片云要下暴雨，哪条河水位要超警，系统都能第一时间捕捉。举个例子，白龟山水库，淮河上游的一座老水库，今年升级完工的6座新闸雄踞沙河，泄洪能力提升近30%。大坝还装了数字孪生系统，肚子里还布满了监测仪器，向24小时做体检。台风白海豚来袭，白龟山水库入库水量激增，但出库控制得稳稳当当。这背后是全省整个调度体系的科学运转。古人治水靠脚力，今天河南防汛靠的是天眼加大脑，还有一整套高速运转的调度机制，这就是科技防汛。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孩子长期窝在沙发床上写作业，单侧负重背包，长期低头玩手机，骨科门诊数据显示，每年开学体检都会新增大量轻度脊柱侧弯的患儿。10到15岁的青少年骨骼发育速度快，假期不良体态会加速加重脊柱畸形。脊柱侧弯早期是无疼痛感，家长极易忽视，等到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矫正难度大幅提升。分享一个居家自查加日常矫正的全套实用方案。自查方式：孩子双脚并拢，弯腰90度，家长平视观察后背两侧的腰背高度，不对称即为异常，需要及时到骨科拍片子筛查。日常矫正的要求是读写仅使用标准书桌，杜绝卧床刷题，每40分钟要起身做扩胸、转颈、拉伸，放松脊柱两侧的肌肉。上学的时候只用双肩包，背包的总重量不超过自身体重的10%，禁止长期单肩挎包。经常坚持游泳、羽毛球、跳绳3类强背肌运动，背部核心肌肉变强，能够稳定脊柱的形态。日常走路站立要保持挺胸收腹，改掉驼背歪身子的习惯。开学前及时矫正不良体态，抓住青少年骨骼可塑性最强的黄金调理期，避免脊柱畸形持续发展。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 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的提醒。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去下。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妈，这次不走了。妈，
17: 不走了哈。
4: 妈，哎，
18: 走，
19: 妈，
4: 哎，快，妈，慢点啊。

0: 业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